听着外面的鞭炮声，偶尔抬头能从窗户看见外面的礼炮烟花。他更加思念父母，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王爷。

上锅。下

0: 去档案室找一下，前些日子梅志康是说收了个人，我没当回事儿，你去找找核对一下，看看他写的有没有什么假的。
1: 知道了，空哥，我这就去查。放心吧，连他祖坟我都给他挖出来。
2: 古城巡捕分局，胡雪峰坐在办公室看资料，外面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他心腹李志立。李志立进来后瞅了瞅周围。
3: 胡局啊，阿坤那边有情况，刚刚有人传回来的消息，阿坤让程林出去办事了。
2: 胡雪峰开始没多想，示意他继续说。李志立也没想太多。
3: 好像是阿坤那边最近……
4: 你真的有那本事的话，自然最好啊。怕就怕你没那个本事啊，梅哥。
2: 梅志康笑了笑，冲王莹伸出中指，扔给他房间钥匙，和曹彬彬俩人直接出去了。王莹把房间大门一锁，站在镜子前，正好胸口位置绷带缠绕，露出一半血狼纹身图案。转身，后面的关公降龙依旧那么霸气，一部分图案被覆盖，反而显得更加神秘。王莹坐在沙发上抽了支烟，转身走到房间门口。金子也折腾累了，拉门没拉开，电话早就丢车上了。外面还有防盗栏，他也没法离开。王莹拉开大门，金子坐在床上看着门口的王莹，他连忙站起来，穿上鞋就要往外跑，被王莹一把拉住。王莹光着膀子，上面缠着绷带，光头，俊朗外表，胸前的血狼，背后的关公，皆栩栩如生，霸气异常。王莹这一拉金子，他下意识抬手想反抗，可看着王莹那冰冷冷的眼神时，突然不敢动了。王莹嘴角挂着霸气的笑容，一用力，单手把金子扛了起来，扛到床边，往床上一甩，随手一指金子，十分霸气。
4: 你给我温柔点儿，别他妈惹我不开心，知道吗？把你那套给我收起来。
2: 金子一下坐起来，怒目相视，边上刚好有把剪刀，他随手攥在手里，瞅着王莹，表情凶狠。王莹无所谓的笑了，上去搂住金子，在他耳朵边上吹气，一边吹气，一边慢慢亲吻他脖颈、嘴唇。金子一直瞪着王莹。按正常情况，这个凶悍的女子早把剪子扎上去了，她才不管什么。可这一下，她不敢动手了。王莹从她耳朵边上不停吹气，骆驼可比孙七斩大了不少，过来时脸上鼻青脸肿，站在孙七斩身边，低着头，一副当小弟的样子。
5: 展爷，哪边的粮没收上来，他们不给，我说了是你收的，他们骂你小逼崽子。
2: 孙七斩抬头看了眼骆驼，嘴角挂着笑，又转头瞅了瞅斜后方，那一大批人，身体露出来的地方满满的纹身，凶神恶煞，年龄岁数都比这边的人大了不少。孙七斩嘴角挂着笑，
6: 妈，一群倚老卖老的废物。行了，别着急，时间还有呢。
2: 孙七斩说完，自己站起来，和狐狸一行人转身就走，把饭盆扔在边上，进了厕所。哥几个也是说说笑笑，狐狸在边上还在和三炮摔跤。前后不过两分钟，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。孙七斩转头时，看见一个十分健壮的男子。男子名叫李家豪，和孙七斩他们不是一个监区。他是第一个进来的，在他后面哗啦啦进了一大票人，瞬间就把整个厕所堵满了。李家豪站在孙七斩面前，突然笑了。
7: 孙七斩，听说你最近在一监区挺狂啊，连骆驼都收了。骆驼这个人也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这么大人了，让你们

0: 几个孩子给收了，传出去都不够丢人的。怎么着，现在收粮都收到二监区了，那什么时候收到我们这儿啊？用不用我提前给你上缴点粮食啊？啊？
1: 李家豪在牢房里也是一方狱霸，一个重刑犯。孙继冉看着李家豪身后的这一批人，无所谓的笑了笑，自己转身就要走，根本不和他说话。就他这个态度直接触怒了李家豪。在孙继冉经过李家豪身边时，
0: 狗日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，
1: 一声叫骂，李家豪照着孙继冉脸上就是一下。孙继冉一个灵巧转身，一胳膊肘磕到李家豪嘴角，顿时他一嘴鲜血。狐狸一行人反应速度也够快，孙继冉一动手，所有人全上了。大家奔着李家豪冲过去，李家豪毕竟有备而来，身后那么多人，呼啦一下就把孙继冉一行人围在中间。外面狱卒很快也发现了里面情况，整个牢房警报响起，很多人在外面，但厕所被堵得水泄不通，根本没法冲进来。孙启展连续抡了李家豪两拳，就被后面人群打倒在地。毕竟李家豪这边人太多了，而且厕所地方有限，四五个打一个。侯成和花旦俩人也被人群埋没，一时之间根本难以移动。孙启展卯足劲儿，一拳抡到李家豪嘴上，亲眼看见李家豪大门牙被打掉。边上的一个下属上来，一脚给孙启展踹倒在地。孙启展一个不小心倒地之后刚要起来，但好几个人已经扑过来直接压在他身上，按住孙启展，他几下想动都没法移动。李家豪也愤怒到极致，外面巡捕开始往里面冲，不停有人被狱卒电倒。李家豪一摸自己门牙，实在是没面子，从兜里抄出一根钢管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钢管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削开一样，头部非常尖锐。李家豪本来就是个重刑犯，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，一看孙启展被按在地上，
0: 小兔崽子，
1: 他眼珠子瞪得老大，大吼了一声，冲着地上的孙启展就冲过去。狐狸他们看见时已经晚了。李家豪冲到孙启展边上，上去一钢管直接扎进孙启展小腹，这一下把他那几个下属都吓着了，谁也没想到李家豪这么高，他们下意识松开孙启展。孙启展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摸自己小腹，满手的鲜血。
2: 启展，
3: 启展！
1: 狐狸三炮龙王几人都急了，边上李家豪的下属也都傻眼。李家豪依旧满脸愤怒，
0: 去死吧你个狗日的小逼崽子。
1: 他表情狰狞，随手就要把钢管抽出来，钢管几乎已经扎穿孙启展小腹。孙启展也是真够狠，根本不管，用最后力气上去搂住李家豪脖颈，用自己脑袋冲他鼻梁骨咣的就是一下。李家豪啊的惨叫一声，孙启展自己把手抓到插在自己小腹的钢管处，用力一拔，没等李家豪反应，他满手鲜血的一钢管就插进李家豪眼睛。杀猪般的嚎叫传遍整个厕所，一瞬间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，鲜血淋漓，场面太过血腥。孙启展拔出钢管，照着李家豪胸口一下又扎进去。他目光平静，满手鲜血。李家豪整个人倒在地上，胸口钢管都顾不上，捂着自己眼睛，好多好多的血。孙启展坐在地上，嘴角也开始流血。他想站起来，已经站不起来了。 可就算这样，他眼睛里依旧死死盯着在原地打滚的

0: 李家豪。他冲着李家豪从地上爬过去，愣是从他胸口抓住那根钢管。他突然啊的大吼一声，一把把钢管抽出来，随即冲着李家豪心脏位置就捅上去。周围人都看傻了，都愣住了。幸好这时狱卒已经冲进来，一个狱卒拿着手上的胶皮棍照着孙其然手腕一棍子招呼上去，孙其然手上钢管被打飞，他整个人再也没力气，刚才是豁出一切了。狐狸三炮一行人疯了一样大吼着孙其然往他边上冲，但狱卒已经冲进来，上了电棍橡胶棒就开始招呼。孙其然躺在地上，小腹处鲜血已经染湿他所有衣服，嘴角也有鲜血流出。一瞬间，他嘴角露出解脱的笑容。大批大批狱卒冲进来，还有在地上疯狂翻滚身体的李家豪，厕所乱得一塌糊涂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惨叫，数不清的狱卒冲进来，把厕所围得水泄不通。狐狸三炮一行人都被打倒在地，也都是满脸鲜血。
1: 救人！先救人！秦晨！
2: 秦晨！
1: 先救人呢！

意见，他不会说话，不会办事儿，不会哄您开心。但是十九这些做的都可好了，可是他对我不好呀，他在外面瞎搞，他满嘴的瞎话。我毕竟是个女人。

0: 你也不是不知道公司这么多年的传统，想来不养一个废人。杨凯明野心这么大，如果他翅膀硬了，肯定会直接跳开我。他跳开我了，就把我架空了，我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个废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有我没我都一样的时候，他们把我抛弃，省了一个人从中间抽成，他们也自然愿意这样做。他们眼里只有利益，而且我害怕杨凯明这个小兔崽子对我下手，他藏得太深了，这个人不能往身边弄。那个什么高浪、乐乐、公羊这批人现在又下落了吗？
1: 高浪和乐乐两个人又下落了，这两个人躲到金三角去了，但是那边的形势太混乱，我们插手不进去。而且那个乐乐最近在那边混得有点大，无法无天的，眼里面就高浪一个人。但是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可以把他们两个人引出来。
0: 你怎么引呢？
1: 在宁孩之后，这两个人都在那边搞军火生意，高浪前面跑，乐乐后面给联系生意。这次没多久，这听说这两个人做得风生水起，我想把他们骗出来，假装买军火。
0: 你是不是疯了？
2: 夏鸿生一点没给辉血留面子。
0: 你能不能动点脑子？金三角那边是什么地方？他从那边搞军火，能一个人带着一堆军火去和你交易吗？那得成天防着被人黑吃黑，还是人家的地盘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以为那么简单吗？
2: 辉血紧皱眉头。
1: 夏爷，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啊，好像确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可是按照高浪的性格，如果真的越做越大，宁孩哪天突然之间出现了，你说只要宁孩开口，高浪会不会响应宁孩的号召？到了那时候，高浪定成心腹大患。
0: 你说的没错，所以要尽快找到宁孩，只要干掉宁孩就没有这么多事儿。高浪那边还是不能动，别打草惊蛇。乐乐那个疯子手上的武器多，整急眼了，来一场大的，就把咱们都拖下水了。
2: 辉血突然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1: 夏爷，咱们当初就算是打天下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顾虑啊，怎么现在这么大势力了反而变得缩手缩脚的呢？
0: 因为咱们现在是有根的人了，顾虑多。以前刚从古城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，命一条，所以顾虑少。现在乐乐和高浪他们是属于啥都没有命一条的人，最主要的是他们还有武器，如果真的过来和咱们火拼一场，事情只要闹大了，他们没所谓的呀。咱们这么多年从 W 市积攒的一切也就都完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收场，我必须要谨慎啊。
3: 小九儿。
2: 吴琼静扶李沙漠到床上，转身去接水。李沙漠瘫坐在床上，咧嘴笑着。
4: 我今天谈成了两单大买卖，上亿投入的大买卖啊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
2: 他笑得特别开心，伸手一指吴琼静，
4: 等我明天去公司把这个项目忙完啊，我爹特意批了我半个月的假期，咱们两个去欧洲啊，想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啊。
2: 李沙漠放声大笑，满脸幸福。可笑着笑着他突然沉默下来，盯着吴琼静。
4: 哼，你为什么不笑？为什么不祝贺一下你的男人？
3: 因为我认识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开心。
2: 这句话瞬间激怒了李沙漠，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冲到吴琼静面前，一把掐住他脖子。
5: 你放屁！我现在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知道吗？
2: 说完

0: 一巴掌把吴琼静扇倒在地。他喘着粗气看着倒在地上的吴琼静，吴琼静嘴角渗出血丝，趴在地上眼眶泛红。
1: 反正我这辈子已经被你毁了，你随意吧。
0: 李沙漠回

0: 郡王营呢？王营突然站起来，金子是真有点怕他了，也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。一看王营起身，下意识捂脸，露出忌惮的表情。王营没管那么多，上前一把搂住金子，
1: 赶紧跑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去找梅志康他们过来帮忙。
0: 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回头，那胖女人已经冲到跟前，她下意识叫出声：
2: 蝴蝶。
0: 王莹差点骂出来，长这样还叫蝴蝶，顶多是个扑棱蛾子。她转过头，只见蝴蝶手里攥着酒瓶子。
2: 潘静茹，今天老娘跟你新仇旧账一起算。
0: 她压根没看王莹，一见金子回头破口大骂，抡起酒瓶子就砸过来。金子一低头，酒瓶咔嚓砸在桌上，碎片飞溅。王莹几乎本能地把金子搂进怀里挡住碎片，这时候想带金子跑已经不可能了。蝴蝶带了四五个人，俩人跑肯定被追上。王莹心一横，开口喊：
1: 你赶紧跑。
0: 金子刚要说话，王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一向勇猛的金子这下竟不敢吭声了。蝴蝶带人已经冲到王莹身后，王莹立刻起身，转身张开手臂拦住蝴蝶。
3: 姑娘，这么大怒气啊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
0: 说完他刻意回头看了眼金子，金子愣在原地。王莹真急了，金子也看出来他急了，一咬牙加快脚步就跑。他这边一跑，蝴蝶立刻不干了。
2: 嘿，你给我站住，别让他跑了。
0: 他大吼一声，要跑的话女人怎么跑得过男人啊。王莹怕他们追上金子，这蝴蝶一看也不是善茬，他没犹豫，在边上两个男人刚要追的时候，抬脚一脚踹在蝴蝶肚子上，直接把他踹了个跟头，反手抄起一个酒瓶子照着旁边两个男人脑袋就抡了下去。
1: 去你妈的。
0: 王莹猛扑上去，把剩下俩人也扑倒，随即跟地上的人扭打在一起，叫骂声不断。金子听见动静啊，回头一看，
2: 王莹，
0: 他大喊一声。蝴蝶也不是大家闺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抓又咬又挠，活像条疯狗，恨不得把王莹撕碎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可他刚要开口，外头突然乱了起来，骂声一片。一个男人凑到朱珂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朱珂直接笑了：
4: 行了，让他们进来，别在小区里面吵吵，让人家看见了像什么。
5: 知道了，朱总。
0: 话音刚落，大门口方向传来吼声：
5: 别动，我看谁敢动一下。
6: 银子，银子。
0: 是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6: 在哪儿呢，银子？
0: 王莹真没想到这节骨眼上这哥俩居然能来。他转过身，最先撞进他眼里的是曹彬彬。这小子脑袋上缠了根红布条，左右手各攥了一把挺大的三龙叉，叉尖锃亮。他就穿了件衬衫，扣子故意没系，灯光一照，胸前那只绿龟纹身格外扎眼。王莹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曹彬彬的眼神怒冲冲的。等他身后的梅志康也露了面，手里拎着根甩棍，一脸警惕地扫视四周。王莹这才回过味儿来，俩人冲到王莹身边，曹彬彬挡在前头，梅志刚护在身后。
5: 银子，
6: 银子，我们来了。
0: 这哥俩倒是异口同声：
4: 忍者神龟啊。
0: 朱珂当场笑出声，他这一笑，边上好些人也跟着乐。可梅志康和曹彬彬俩脸绷得紧紧的，一本正经：
6: 银子，我们走，我看看他们谁敢靠近咱们。
0: 曹彬彬说得很认真，话音刚落，身后几个人影就压了上来。梅志康瞬间举起棍子，瞪着眼珠子吼了一嗓子：
5: 不许动，都别靠近我们啊，我们不想伤人。
0: 这一吼，周围至少十来把枪同时掏出来， 枪口

0: 齐刷刷地对准曹彬彬。哥俩刚才那副严阵以待的架势一下子僵住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俩人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半步，紧挨着王莹。说实话，虽然出场有点滑稽，但这份义气够意思。就算到这地步，俩人也没怂，仍瞪着眼瞅着四周的人。王莹心里一暖，连忙拉住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1: 梅哥，康哥，你俩别说话，事情都快处理好了，再这样闹大了就不好了。
0: 王莹表情严肃，俩人也不傻，看清形势都闭了嘴，把家伙收了起来。朱科瞥了眼身后那帮人，一行人也都把枪收了，大厅里顿时安静不少。朱科看向王莹，曹彬彬又憋不住了。
2: 怎么处理？
3: 你管他怎么处理呢？让你闭嘴没听见啊？反正咱们俩跟着他一起就是了，得让他知道这声梅哥和彬哥不白叫就行了。
0: 梅志康赶紧堵了曹彬彬一句。
4: 不是，你好歹一个集体的，我

0: 这又从外面勾搭一个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都不消停啊？别给我来这套啊！对于我自己定位还是很清晰的，中上等是不对的，中等偏上还差不多。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。
1: 王莹差点骂街，不过还是忍住了，连忙点头。
2: 你甭管是中上等还是中等偏上，那小马哥绝对也是一表人才嘛，对不对？
0: 别说这些没用废话，是个人都知道的事情，给我说点别的有用的，切入正题，女人。
2: 嗯，你要是这个审美啊，我就比较容易跟你匹配了。那我也就跟你正经的说一下啊，除了金子呢，我确实还认识另外一姑娘，但是我跟那姑娘不是很熟，但是这姑娘这个身段样貌

0: 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
1: 看他那一脸兴奋，王英刚想说话，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盯着曹彬彬仔细看了半天。
2: 兵哥，金链子又当了？
0: 还是你了解我，果然是我兄弟。我去，他们都说老子是他妈偷的，现在古城查摩托车查这么严，偷他妈得怎么上路啊？我呀，我把金链子压那儿了，到时候有钱了再赎。
2: 合着您是成天把您这全身家当都挂脖子上，随用随取，是这意思吗？
0: 那怎么了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带你兜兜风去，然后你给我说说昨天晚上这事儿，你们怎么救的金子呀？
1: 曹彬彬随手从边上拿出了好几个本本，塞到了摩托车后面，一边放东西还一边说：
0: 这群王八蛋整天查我查我，扣了我两辆水车了，我今天接着让他们查。哎，老子今天不怕查，老子整了一手续齐全的。我的妈！
1: 曹彬彬咬得牙根痒痒，王莹知道他说的是巡捕，他和梅志康俩人是天生的仇警，至于仇警的原因，王莹心里也清楚，这丫从小就不正经干，从小就偷偷摸摸，和巡捕打交道的机会能少吗？既然总跟巡捕打交道，那自然不是什么好鸟，所以心底就生出厌恶的情绪，这种情绪很难解。曹彬彬和王莹俩人坐在车上，一边聊昨晚的事儿，一边骑摩托车，还故意往巡捕身边凑，因为现在正好是早晨上班时间，古城各个路口都有交通巡捕值岗维持交通，他就是故意的，哪怕能绕开也非得从人家交通巡捕边上一绕，那股示威的劲儿，每绕一个，曹彬彬都会很牛的说一句：
0: 怎么不查了？
1: 王莹在边上也觉得很好笑。
2: 行了，早点去梅哥那边吧，那都什么时候了还嘚瑟。
0: 没事儿，我昨天晚上跟梅哥喝酒的时候都已经请好假了，我今天必须得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等着他们截停我的时候，我他妈很牛掰的把所有证件叭我就给他拍出来，我给他们看了，然后告诉他们老子有证了。银子你知道的，我他妈现在哎，我想这场景，哎，我一想他们吃鞭的样，哎，我拿我无可奈何那样，我就觉得我努力翻身，懂吗？我
1: 正说着呢，斜前方一个漂亮姑娘急匆匆往前走，曹彬彬这个嘚瑟货猛的一个加速，差点把王莹从后面甩出去，摩托车窜到姑娘边上。姑娘一身白衣，肯定是从医院急匆匆出来的，不然不能连衣服都没换，还穿着白大褂。
0: 美女，哎，美女，哎，美女。
1: 姑娘鄙视地瞅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看姑娘不理自己，曹彬彬又一脸吊儿郎当，一个加速。
0: 美女，哪儿的？捎你一段呗。
1: 姑娘连忙加快脚步，曹彬彬也是真够坚持不懈。
0: 哎，美女，你听我说啊，助人为乐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美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
3: 你烦不烦啊？
0: 烦啊。关键姑娘，我这不现在心慌难受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？
3: 不好意思，我是兽医。
0: 没关系啊。
1: 曹彬彬一脸无所谓。
0: 我是禽兽啊。
1: 王莹一下笑了，这狗豁得出去。女子又狠狠瞪了她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曹彬彬还想追，转头看见了边上的一个交通巡捕，也不知他怎么想的，故意骑车奔着那边交通巡捕方向过去。终于这个交通巡捕拦下了曹彬彬，就在交通巡捕拦下这嘚瑟货的时候，曹彬彬差点幸福地拥抱交通巡捕，这么半天了，终于有人肯拦自己了。他连忙下车，很牛地开口就问：
0: 嘛呀，拦着我干啥？你想干啥？
1: 王莹在边上看着曹彬彬这嚣张态度，想劝也不好劝。交通巡捕倒是平静。
4: 证件。
0: 哎呦我去，

0: 件，我就知道你们得跟我要证件，证件是吧？你们都看好了。
1: 曹彬彬不停地抖动身体，跟得了帕金森一样，从摩托车后面把证件拿出来。
0: 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你们看见没有？这是什么？看，快点，快点！
1: 王莹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一辆没牌照的奥迪车驶了过来。梅志康看了眼开车的人，连忙招呼边上的人：“
2: 快点，快点，都勤快点，坤哥来了。”
1: 王莹也瞅了眼车里的人，开车的正是阿坤，他自己来的。边上人看见自己上司的上司来了，也更卖力，大家忙来忙去，都想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表现一下。到，
3: 哎呀，我也是十几岁就出来跑社会了。
4: 扫射，哎，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脑袋被子弹扫射，
1: 车子就要撞上去。王莹又一个加速，阿坤这时从边上动了，猛地一推王莹胳膊，车子刺啦一声，擦着中年妇女胳膊侧着窜出去，差一点就撞到她。中年妇女吓得哇一声瘫软倒地，王莹这下差点失控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连着打方向盘，奥迪车原地转了三四个圈，地上满满都是刹车痕迹，车子往外飘了十几米才缓缓停下来。对面好几辆车也是刹车及时，否则一定会和奥迪车撞在一起。就算这样，奥迪车最后也横在了马路中间。王莹猛一转头看着阿坤：“
2: 你有病啊！”
1: 阿坤额头血迹缓缓流出，刚才这一下他脑袋也撞在了边上，划开了小口子。看王莹这么生气，脸上就没什么怕的表情，阿坤大笑了起来，一边笑一边冲王莹开口：“
4: 你瞎呀？人家招你惹你啊？啊，看见人不知道躲呀？你他妈还有点人性吗你？”
1: 顺手把嘚瑟逼曹彬彬脸上的墨镜摘下来，挂在了自己眼睛上，连忙闭上眼。能不害怕吗？能扛到现在已经算奇迹了。王莹知道，阿坤越是注意他，越是这么调查他，那他离目标就越来越近，因为只有想用他了，才会这么认真仔细的去调查他，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。他靠在边上闭目养神，正缓劲儿呢，感觉有人碰他，抬头看见了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2: 哎哎，怎么样？阿坤找你做什么呀？
5: 你们俩啥时候去找阿坤去立的军令状啊？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
2: 那有什么可告诉你的？阿坤这人就这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这个人啊，疑心特别特别重，本来就不相信别人，但是如果让他相信了，那就真的没事情了。
5: 你们俩这不是瞎搞吗？万一我真是谁家的钉子，那你们俩不跟着我一起完蛋了？我看阿坤那个样子，不像是会同情谁的人。
0: 他本来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同情谁。当初咱哥仨说好的，交一朋友当一兄弟处个心，大老爷们说到做到啊。而且不管他们谁怀疑你，我们俩信你。
2: 对，没错。
1: 梅志康憨厚地笑起来，大大咧咧的。
2: 我们哥俩永远信你，永远挺你。银子，这个和认识了多长时间没关系。

0: 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。
1: 你们这群狗屎的王八蛋！
0: 驾，平时横惯了的重刑犯，这会儿也有点怵这个疯子似的粘在了吴琼静脸上，火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他身子微微发颤。吴琼静像是习惯了，弯下腰，在周围众多目光注视下，一张张把钱捡起来。
2: 我告诉你，有了钱就可以了，我只要钱，别的都不需要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愿意跟着我就跟着我，你不愿意跟着我，你就有多远跟滚多远，听见了吗？别成天给我添堵啊！
0: 每一个字都扎在吴琼静心上，他把钱全部捡起，抬头冲李沙漠笑了笑。
3: 沙漠，你用不着老这样说我，如果你真的开心过得很好的话，我早就走了，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开心，如果你后悔了，你可以去找他们。
2: 后悔？我有什么后悔的？我有钱呢，我有钱。
0: 李沙漠吼着，突然跪倒在地，双手抱头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2: 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
0: 夏云听了皱起眉头琢磨，
4: 不对呀，李辉，你这是个套啊。
5: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。
0: 李辉大笑，夏云反应过来，连锤他好几拳，李辉一把将他搂起。
5: 我是不会分手的，我这么爱你，我舍不得。
4: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这是套路，李辉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哪会说这些话啊？
5: 能和谁呀、啊、都是跟银子学的，和我们大哥学的。
0: 提到王莹，李辉笑容里带着怀念。
4: 你这都多长时间没有看见王莹了？你还和他学什么了？别什么都往人家身上来。
5: 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们那会上学在宿舍的时候，银子成天给我们讲述这些，一个他，一个李莎。
0: 说到这儿，李辉突然沉默了。夏云知，
6: 反正我心里是别扭，这简直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嘛，也没有规矩了。哎，咱们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，你们两个同意我就做。
0: 曹彬彬一脸严肃，边琢磨王莹的话边缓缓点头。
7: 确实有点卑鄙无耻、下流、低级、淫秽、色情、暴力啊！不过我你妈喜欢啊！
0: 他咧嘴露出贱笑。
6: 我靠！你们两个人还有没有点尺度了？这样也可以啊？
0: 梅志康一脸难以置信。
6: 不过这个事情还是很危险的，如果中间出一点纰漏的话，那绝对出问题，到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会对准了咱们。咱们以后在八角胡同肯定就没得混了。
8: 那是肯定的，哪有什么事是百分之百的，想要玩大的就得承受同样的风险。
6: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啊，咱们现在这样虽然大富大贵没有，但是也是不愁吃穿啊，干嘛非要把矛盾扩大化，走这么险这么缺德的题，没有规矩了。
8: 你是脑子有病吧？你和刘鑫他们讲江湖规矩，他们是守规矩的人吗？你才多大呀，梅哥？你这么年轻就等着混吃等死了吗？你是觉得你可以这样持续一辈子是吗？你就不想从阿坤那里往上跳一个台阶是吗？
0: 这话虽然刻薄，却是大实话，换别人早急了，但梅志康对王莹态度出奇的好。
8: 更何况如果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了，我还有最后一招保命的东西，我敢打赌咱

0: 们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们怕什么？
1: 曹彬彬向来不怕事儿大，立马拍手。
2: 哎，对，说的没错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毫无大志的人，怎么吃饱了混天黑，吴娘银子，他不干，咱俩干。

0: 个概念，听得懂吗？
1: 刘鑫一指梅志康，
2: 就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都成不了事儿。
0: 我一直也没想着成啥大事，就想带着兄弟们混口饭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我梅志康什么人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刘鑫，你碰我兄弟一下，老子就铲了你全家。你最好在动他之前，把你自己家里边先都捣鼓清楚了，包括你们家在八角胡同这些老宅，咱们也算是从小就认识的。我梅志康的性格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我没吓唬你啊。
1: 穆恩上车，这会儿一点哭样都没有了，他对王莹印象也不咋好。
3: 接下来怎么做？
1: 王莹递给他化妆盒。
4: 先补补妆，你看看你哭得脸都化了，马上去找王峰。
1: 半个多小时后，穆恩和王峰坐在一家咖啡馆。穆恩心事重重，对面王峰看出来了，有点好奇。
5: 喂，你怎么了？这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3: 啊，没事儿。最近有人一直骚扰我，弄得我都不敢开机了。我一开机他就给我打电话，整得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了。我真的快要被他弄崩溃了。
5: 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烦心的是吧？那个人谁啊？
3: 是一个混得还挺厉害的人，要不我也不会这么难办的。峰哥，你帮帮我行吗？让他别再缠着我了。
1: 说到这儿，他又连忙摇头。
3: 不行不行，呀，算了吧，别再给你惹上麻烦。
1: 王峰毕竟是个老爷们儿，对穆恩又喜欢，他俩也睡过几次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王峰也想展现一下。
5: 那有什么的，你看你，我不怕麻烦。
3: 这个人听说混得挺大的，很难缠的，还是不要了吧。峰哥，别再影响到你了。
1: 穆恩跟王峰聊天时偷偷把手机打开了，果然手机震起来。穆恩拿起电话皱着眉。
3: 你看你看，这电话又打过来了。真的是。
1: 王峰也来脾气了，顺手抓住穆恩手腕。
5: 小华，给我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
3: 可是。
5: 哎，你丫有完没完呢？没完没了的给人家打电话纠缠人家，烦不烦？
1: 电话那头赵杰懵了，给穆恩打电话怎么是个男的接的？
6: 你丫谁啊？
1: 赵杰有点生气了。
6: 穆恩呢？电话怎么在你手里啊？
1: 穆恩听见电话里的声音，趁王峰不注意用力把电话抢回来，故意打开了免提。
3: 你别再缠着我了，咱们两个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有男朋友，刚才接电话的人就是我男朋友，我男朋友不希望咱们两个再有联系了。
6: 放屁！
1: 赵杰直接在电话里骂起来。
6: 穆恩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时间，我一定离婚行吗？你别作践自己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们不能分开，真的，只是有些时候你得给人家考虑的时间，对吗？
3: 可是我现在有男朋友了，你考虑你的就是了，我现在只想和他好好生活在一起。
6: 放屁！我告诉你，穆恩，除了我谁也不行。
1: 王峰也不是善茬，穆恩一口一个男朋友叫他，电话里那人态度明显激怒了他。王峰没等穆恩说话，把手机抢过去就骂。
5: 你他妈听不懂华夏话是不是？你妈死了，你在这没完没了的瞎说，你还有点脸吗？知不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啊？我媳妇说了，让你别再纠缠人家了，你是听不懂是吗？是不是非得嗨你一顿才老实啊？
6: 我和穆恩说话没有你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你听清楚了，穆恩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把他抢走。你要是想早死，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
1: 王峰跟刘鑫混这么多年，也是在江湖上跑的，被赵杰这么骂，尤其还是当着穆恩的面，也急了。穆恩也会来事儿，明明知道王峰已经急了，被架到这儿了，他连忙伸手要抢电话，一脸的委屈。
3: 哎，峰哥，你别和他吵吵了，他真的很厉害的，别再连累了你。没事的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处理就行了。
5: 你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。今天这个事情

0: 我还真就是管定了。
1: 王峰抓起电话，冲着电话里说：
0: 老子和你再重复最后一次，记着，不许再纠缠穆恩，如果你再敢……
1: 跟了一句：
2: 可是我没有开玩笑啊，那你们两个为什么就不相信呢？
3: 我是认真的，如果这个事情不顺利，败露了，这两边的人都得罪了，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，留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，必须跑啊。我之前那么说都是骗你们俩的，给你们俩点信心。其实我也不保证，也是在赌。哎呀，别当真啦，反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啊，希望一切顺利也就是了。啊，一会儿他们
1: 事成了也没啥好怂的，顺手一拉穆恩，就把穆恩拉到身后。毕竟让一个女人躺在前面，那也太没面子了。赵杰一看是王峰，更无所谓了，他打心眼里看不起王峰他们这批人，他们在八角胡同势力本来也最小。赵杰看着王峰把穆恩护在身后，也是一肚子恶气，想到刚才电话里王峰那牛逼哄哄的样子。
4: 刚才电话里面的人是你吗？
1: 这时候要说不是或者怂了，那以后就没法做人了。想到这儿，王峰心一横：
0: 是我，怎么着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闹了半天这死

0: 召集小疯子一伙。一个小弟拎来个旅行袋往地上一扔，咣当乱响。梅志康拉开拉链，里头清一色棒球棍，他抄起一根。
1: 曹彬彬，你带着小疯子他们去收拾刘鑫地盘的那些外来户，刘鑫都不在了，那他们更扛不住了，让他们滚蛋，不滚就想办法让他们滚，剩下的人跟着我去干胖狼那群狗日的，老子现在看他们拿什么耀武扬威。走。
0: 两伙人冲出房间分头行动。没几分钟，曹彬彬已带人冲到了刘鑫地段，地方不大，几个外来户正指挥停车。曹彬彬揪住一个带头的衣领，拽到人少处一脚踹倒，拿着棍子指他，外不是滋味。坐车上回想刚才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回到家，小马哥趴床上鼓捣微信，身后墙上贴满了真蝴蝶标本，一脸贱笑自言自语。王莹叫了他几声没回应，懒得再理。王莹拉起姚雅，
2: 走，带你去买点衣服化妆品还有包什么的。
0: 姚雅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出门，打车直奔商场。姚雅起初穿的朴素，有点放不开，很快被王莹说动，开始试衣服。她底子好，皮肤白，模样俊，跟衣服架子似的，穿什么都好看。王莹给她从头到脚买了五六套，连内衣袜子都换了，又挑两条金项链，一个玉镯子。姚雅以为她发财了，拦都拦不住，可脸上笑容藏不住，她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逛完街，两人进必胜客，没等姚雅开口，王莹就把她爱吃的全点了。认识这么多年，彼此太熟悉，连衣服尺码她都清楚。这一刻，仿佛回到从前那段最单纯的时光。两人手拉手从早逛到晚，王莹又给她买齐生活用品，连房间窗帘、床单、被罩都换了。回到家已是晚上。姚雅的房间整洁明亮，对面三个男人的屋简直没法比。
3: 哎，我说真的，你让人佩服你真是有原因的，做事家真够讲究的。
2: 对于姚雅我其实还挺了解的，真的，实在不行你就放手吧。
3: 我放不了手，我这一辈子就跟他磕上。
0: 樊潇岔开话题，
3: 不是银子，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呀？早出晚归，身上动不动就老伤。
2: 我没事儿，樊潇。其实刚才我劝你呢，就是想听你跟我说这句话。说真的，姚雅在我心里永远是对我最好的女人。我说难听点，是我王莹把她整个人都毁了，她的前途，她的家庭，他的一切都是栽在我身上的。同业的事儿，我其实早就不怪他了，但是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，那个坎儿我过不去，而且除了同业，我这辈子也真的谁都不想再去了。我在外边做什么那都是逢场作戏，发泄欲望，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了。童叶走了之后，我的心也就跟着走了。所以啊，你态度这么坚决，我是真的挺开心的。姚雅就拜托你了，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慢慢的接受你的。我对你呢只有两个要求。
0: 王莹伸出两根手指，
2: 第一，那就是一定要对姚雅好。其实我已经把她当成我的亲人了，包括小马哥一样，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不是所有女孩都可以为了一个男人做这么多的，所以你一定得对姚雅好，要他妈你对她不好，我以后做鬼都不
4: 会。6 7 8 4

明学。揉四白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六七八，按揉太阳穴，刮上眼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按揉风池穴。

0: 王莹肚子饿，金子这会儿在他身边乖得不像话，虽然说话，王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一向勇猛的金子这下竟不敢吭声了。蝴蝶带人已经冲到王莹身后，王莹立刻起身，转身张开手臂拦住蝴蝶。
1: 姑娘，这么大怒气啊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
0: 说完他刻意回头看了眼金子，金子愣在原地。王莹真急了，金子也看出来他急了，一咬牙加快脚步就跑。他这边一跑，蝴蝶立刻不干了。
2: 嘿，你给我站住，别让他跑了。
0: 他大吼一声，要跑的话女人怎么跑得过男人啊。王莹怕他们追上金子，这蝴蝶一看也不是善茬，他没犹豫，在边上两个男人刚要追的时候，抬脚一脚踹在蝴蝶肚子上，直接把他踹了个跟头，反手抄起一个酒瓶子照着旁边两个男人脑袋就抡了下去。
3: 去你妈的！
0: 王莹猛扑上去，把剩下俩人也扑倒，随即跟地上的人扭打在一起，叫骂声不断。金子听见动静回头一看，
2: 王莹，
0: 他大喊一声。蝴蝶从地上爬起来指着金子，
2: 嘿，别让他跑了。
0: 边上一个男人起身没管王莹，转身就追金子。王莹猛扑过去抱住那人腿，把他拽倒在地，冲金子嘶吼，
3: 他妈开个毛，快跑。
0: 侧面一男人抡起酒瓶子砸在王莹头上，血瞬间从他额头流下。金子一咬牙转身就跑，王莹在地上滚了一圈，脑袋
4: 如果实在不行了给我打电话，我救你，然后你的线人事情结束，明白了吧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人命关天，我已经经历了五次了，不想再有第六次。
0: 王莹深吸一口气，也意识到了事情严重。
5: 我觉得阿坤他们的组织结构跟盛会很像，我是跟着梅志康的，梅志康和徐浩天等人是一个等级的，他们都归张超管，每个月有盈利最多的也有最少的，赏罚分派。然后阿坤他们那边又是一个平台，他们跟阿坤的关系类似于梅志康跟着徐浩天的，他们也是每个月有竞争的，赏罚分明，只不过他们直接面对的人就又是张超了。这种公司的机构规模都是一个大框架，而且运转得非常非常娴熟。你说张超上边会不会还有一个这样的公司结构框架？也就是还有一批和张超同样的人，他们上面还会有一个人。
4: 你这几天还真没白待，掌握了这么多的消息。
0: 胡雪峰听他这么说，对他更加刮目相看。
6: 这些消息我们都掌握了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张超上面应该不会再有了，如果有的话，也得是有人能到了张超的身边才能得知情况了。反正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到了张超那里的，他背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。我说你小子哪来的这么大的心呢？我说你打
0: 边的男子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似乎在打游戏，他看王莹开口，这才互相瞅了一眼都不吱声了。其实这么多天王莹也看明白了，曹彬彬是梅志康这伙人里的二号人物，除了梅志康就属他，这哥俩感情好就是老拌嘴。他们都是八角胡同的土著，按曹彬彬的说法，俩人从小一块长大，可到了梅志康那儿就成了从小看着曹彬彬长大的了，毕竟他年纪大不少。俩人为了这个老斗嘴，但感情绝对铁，他们一来气氛明显松快了些。曹彬彬的嘚瑟劲到底没忍住，还是问了一句，
7: 林子到底咋处理，打不打？
0: 曹彬彬最绝的是，他说打不打那几个字时，那语气仿佛他们稳操胜券，能碾压对面似的。王莹也被这俩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搞得有点慌神，他径直走到朱科跟前，
5: 说话算话吗？完事儿之后这个事儿两清，我带人走，你让你妹妹以后也不能追究，行吗？
0: 朱珂也被这俩人搞得有点

0: 糊，在他眼里这纯属来了俩傻缺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打心眼里瞧不上，连话都懒得搭。
1: 那不行，我妹妹追究不追究是我妹妹的事情，我现在要解决的是你打我妹妹的事情，不是我妹妹那个女人之间的事情，你明白吗？一码事是一码事，你别想把两码事混到一码事去解决，而且我从来没有插手过他们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，但是你一个老爷们提前插手他们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了，所以我才来插手的，明白吗？
0: 王莹心里冷笑，话说得漂亮，说白了不就是欺负人吗？欺负人也就算了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
2: 那不是横竖都是死吗？你他妈随时可以耍赖是吗？
1: 怎么能说服我妹妹，让我妹妹别追究，那就是那个女人的事情。只要我妹妹不再受到伤害，我肯定是不会再插手这个事情。怎么决定？你自己考虑。
2: 这还整我自己考虑了呢？
0: 王莹脸上生疼，全是小伤口。他扭头瞅了眼身后的蝴蝶，想来朱珂说的也没错，一码归一码。毕竟俩女人矛盾这么久，也没个好解法。先把金子弄出去再说。
2: 行，我相信你一次，你说的对，一码事归一码事。
0: 朱珂伸出一根手指，
1: 我朱珂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。
0: 王莹突然从桌上拿起朱珂摆那的手枪，他刚摸到枪，四个角落立刻窜出四个男人，同时掏枪对准大厅中央的王莹。朱珂靠在沙发上，笑呵呵地上下打量王莹，只要王莹枪口敢对准他，立马就会没命。王莹这会儿却笑了，嘴角带着嘲讽，说白了还是怕。他一边说一边把枪口顶住自己额头，他能感觉额头的汗往下淌，身上也湿透了，说不怕是假的。王莹身体开始微微颤抖。曹彬彬在边上愣了，
3: 我你妈，这是找啥呀？玩命啊这是！
0: 梅志康踹了他一脚，
4: 你能不能别成天叽叽喳喳的，能不能安静一下啊？
0: 曹彬彬突然啊的大吼一声，吓得梅志康一哆嗦。

0: 就还要认识唯一一个女的，你信吗？
1: 行，唯一一个就行了呀，给我。到时候咬牙你也别耽误人家，有凡嚣够了呀，完美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有，你就是舍不得你啊。
2: 王莹也不想跟小马哥纠结这个，说实话他也确实有点缺德。
0: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？
1: 废话啥，赶紧的给我介绍。
0: 那小马哥，我和你说正经的吧，你一定要正经的回答我。
1: 我可以为了爱情牺牲一切，放心吧，你说吧。
2: 王莹上下打量小马哥。
0: 首先，你觉得你自己长怎么样？方方面面的，那这个身材、颜值，说实话，我先匹配一下，你俩看看合不合适。
1: 我觉得我不能算是特别帅，但是方方面面的那绝对也都在中等了。你觉得呢？
0: 按照你这个说法，我觉得你何止是中等啊，就看你这身材、这样貌、这颜值，那绝对也是中上，名叫杨洋，而具体什么的不清楚。
1: 蝴蝶？
2: 小马哥突然变得有点花痴，一脸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。
1: 蝴蝶，蝴蝶，人如其名。哎，照片，照片，有吗？给我看个照片。
2: 王莹顺手掏出手机递了过去。小马哥愣了一下。
1: 你是不是耍我？我要看蝴蝶，说的是我未来女朋友，怎么你给我真放一只蝴蝶？
0: 人如其名啊，你刚说的呀，所以我就给你找了一个蝴蝶的照片吗？马哥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个蝴蝶它也不是很完美，哎，就是有点小性子。当兄弟的，这话得跟你说明了啊。
1: 你看你这有啥的呀？现在这个社会，哪个女人还没点小性子呀？真有意思。知道什么是男人吗？那就是要宰相肚里能撑船。
0: 就是有一点，这女的她比较相信缘分，你不能上来就是这我是介绍的啊什么的，这个你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追。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手机号码，按照你的审美，放心，这女的难看不了，绝对怎么说也是中等偏上的，只要你用心肯定行。
2: 小马哥掏出自己手机微信，王莹看着微信上蝴蝶的头像，几乎是下意识开口，
0: 这头像照片谁啊？
1: 我们家蝴蝶啊。
2: 小马哥像护着自己心肝宝贝似的连忙说着。王莹仔细瞅了半天，心里暗骂，现在这美图工具真害人呢，就蝴蝶这照片至少得用美图秀秀修12回，估计都未必能达到这种效果。王莹也懒得管他这个。
0: 哎，那个什么，姚雅是不是和那个樊潇闹别扭了？怎么个事儿啊？刚才好好的吗？
1: 哪是樊潇啊，明明是你吧，昨天晚上还和我说什么都没有，骗鬼呢。不过小爷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我现在只想和蝴蝶比翼双飞。
2: 小马哥说话时眼睛还盯着手机，头也不抬。王莹更觉得怪了，心想你俩也飞得起来，不得摔死啊。
0: 哎，你咋知道的？
2: 小马哥伸手，
3: 嘿嘿，还是你了解我，果然是我兄弟。我他们都说老子是怎么偷的，现在古城查摩托车查这么严，偷怎么得怎么上路啊。我呀，我把金链子压那儿了，到时候有钱了再赎。
0: 啊，合着您是成天把您这全身家当都挂脖子上，随用随取，是这意思吗？
3: 那怎么了？走，带你兜兜风去，然后你给我说说昨天晚上这事儿，你们怎么救的金子呀？
2: 曹彬彬随手从边上拿出了好几个本本，塞到了摩托车后面，一边放东西，还一边说：“
3: 这群王八蛋整天查我查我，扣了我2辆水车了。”我今天接着让他们查，哎，老子今天不怕查，哎，老子整了一手续齐全的，我的妈！
2: 曹彬彬咬得牙根痒痒，王莹知道他说的是巡捕。

0: 他和梅志康俩人是天生的仇警，至于仇警的原因，王英心里也清楚。这丫从小就不正经干，从小就偷偷摸摸，和巡捕打交道的机会能少吗？既然总跟巡捕打交道，那自然不是什么好鸟，所以心底就生出厌恶的情绪，这种情绪很难解。曹彬彬和王莹俩人坐在车上，一边聊昨晚的事儿，一边骑摩托车，还故意往雪也越来越高。王莹也是笑呵呵的，毕竟要和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打交道，得笑脸服务。梅志康也挺有意思，这么粗的大汉，时不时还老整这些细腻事儿。太阳光有些刺眼，王莹伸手挡着眼睛，和边上的梅志康聊天。
1: 哦，对了，梅哥，我让你准备的那个刘鑫还有胖狼两个人的家庭情况资料什么的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
0: 梅志刚听见这个，才猛地一拍脑袋。
2: 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。
1: 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忘呢？你快点的啊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刘鑫现在肯定还在住院呢，他要是出院了，快恢复了，肯定第一时间找咱们算账。你快点去准备，争取在他出来之前，咱们就把他搞定。还得是合法的手段把它搞定。
2: 怎么搞定啊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们三伙人从这里争了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
1: 最起码可以试试。哎，你快点去准备，尤其是女人这方面的，一定要准备的详细点。
0: 其实王莹这么和梅志康说话很不合规矩，这个集合里所有人也就王莹敢这么和梅志康说话，毕竟梅志康还是他们大哥。梅志康倒真听王莹的，在边上点了点头。
3: 是吗？
1: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
0: 因为只有想用他了，才会这么认真仔细的去调查他，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。他靠在边上闭目养神，正缓劲儿呢，感觉有人碰他，抬头看见了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2: 哎，怎么样，阿坤找你做什么呀？
1: 你们俩啥时候去找阿坤去立的军令状啊？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
2: 那有什么可告诉你的？阿坤这人就这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这个人啊，疑心特别特别重，本来就不相信别人，但是如果让他相信了，那就真的没事情了。
1: 你们俩这不是瞎搞吗？万一我真是谁家的钉子，那你们俩不跟着我一起完蛋了？我看阿坤那个样子，不像是会同情谁的人。
4: 他本来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同情谁。当初咱哥仨说好的，交一朋友，当一兄弟，处个心，大老爷们说到做到啊。而且不管他们谁怀疑你，我们俩信你。
2: 对，没错。
0: 梅志康憨厚地笑起来，大大咧咧的。
2: 我们哥俩永远信你，永远挺你。银子，这个和认识了多长时间没关系，就是对胃口，对脾气。
1: 不是，那我要真是钉子怎么办呢？
4: 是真的，那就认了呀。
0: 曹彬彬过来一搂王莹，照着他就是一拳，好亲切的感觉。王莹也笑起来，伸拳头和曹彬彬对了一下，又和梅志康对了一下。哥仨正聊天呢，金子居然过来了，手上拿着一个饭盒，站在王莹边上也不说话。这架势真像给王莹送午饭来了。
5: 哎呦啊，我是不是喝多了呀？
6: 啊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
2: 这是金子姐吗？
7: 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啊，
0: 吴琼静点点头。李沙漠大笑起来。
7: 有钱，就是爽，就是爽！
0: 他吼得像在发泄，随即手指一扫边上的几个保镖。
7: 啊，一会儿看见喜欢的啊，开口，我送大家了啊！哈哈哈哈，
8: 谢谢李公子。
0: 几个保镖满脸喜色，李沙漠又笑了几声，笑着笑着却突然站起来，走到吴琼静面前。

0: 你为什么不笑？
1: 俩人四目相对，李沙漠喘着粗气。
0: 和你说话呢，啊？为什么不笑？
1: 他用力晃着吴琼静的肩膀。
0: 说呀，我让你笑啊！啊！
2: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开心，所以我笑不出来。我希望你能真的开心，哪怕没有这么多的钱，没有这么衣食无忧的时候，你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你现在不是。
0: 放屁！有钱多好啊！你看，哼，我有钱，我想买啥买啥。你不是也曾经为了钱跑去坐台吗？有钱不好吗？
1: 李沙漠脸部肌肉微微抽搐。
0: 你看看咱们现在的生活层面，你不应该高兴，不应该开

0: 他把钱全部捡起，抬头冲李沙漠笑了笑。
1: 沙漠，你用不着老这样说我。如果你真的开心，过得很好的话，我早就走了。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开心。如果你后悔了，你可以去找他们。
2: 后悔？我有什么后悔的？我有钱呢，我有钱。
0: 黎沙漠吼着，突然跪倒在地，双手抱头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2: 回不去了，
0: 他像个孩子般哭着，跪着挪到吴琼静脚边，抱住他的腰。周围不少路人驻足观望，吴琼静眼眶泛红，不知所措。大晚上的，李辉哪敢让夏云乱跑啊，尤其出过冯倩倩那档子事儿后，他更不放心。他追上去，
3: 云云，别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
4: 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李辉，我今天这个坎儿我就是过不去了。
0: 夏云吼完转身又跑，李辉赶紧拉住他，夏云拼命的挣扎。
4: 你滚，你别碰我。我告诉你，李辉，咱们两个不合适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要和你分手。
3: 云云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值当的吗？分手啊？
0: 李辉是真觉得冤。夏云发火的原因是刚才俩人在米线店吃米线，李辉碗里有三个鹌鹑蛋，夏云碗里有两个，李辉把自己三个全吃了，没分给他一个。夏云当场就炸了，已经超出了一条街。夏云一脸认真，
4: 这是小事吗？到现在了你还说这是小事？我和你说，李辉，我对你伤心透了，我对你这么好，我什么都想着你，你呢？你凭什么比我多吃一个蛋？你根本就没有想着我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从小看到老，小事看大事，你知道吗？
0: 李辉无话可说，眼看夏云，
3: 反正云云，我跟妍妍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多少受了她的感染。她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你在我李辉这个时候这么帮我，我李辉这一辈子，要是有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天打雷劈。
0: 李辉举着手，一脸郑重，
3: 不会让你父亲总看不起我呢。我一定要做出点样子。当然了，我一定会对你父亲好，不管他怎么对我，我都会对他好。因为冲着你这儿，他虽然不喜欢我，但也没少帮我。放心吧，云云，妍妍说过，百善孝为先，要真心的对自己的女人好，尤其是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。
0: 夏云听得感动，把头埋进他胸口，脑子里却闪过王莹的样子。他和王莹认识时间不长，但那个男人给他的感觉就是帅里带点坏，对兄弟对女人却极有原则。他也知道李辉这辈子最服的就是王莹，幸好他们打交道不算深。李辉也想起了王莹，
3: 哎，也不知道银子现在怎么样了，大嘴他们怎么样了。银子自从失踪了以后，我们的核心就没了，再也没有人组织了。其实我挺想大家的。
5: 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些了，想点开心的吧。我爸爸和我说了，想让你考公务员，走仕途这个事情让你别着急，近期给你规划出来一条详细的路线。我觉得我爸爸这么多年了肯定不会瞎弄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征求征求你自己的意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3: 我知道你爸的脾气和性格，能帮我已经很不容易了，

0: 你仔细看看啊，这个是赵杰的照片，时间有限。
1: 随即他掏出电话打给曹彬彬。
0: 来，王峰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
2: 我干他个母亲的，哎，这狗日的徐小天，气死我了，我现在还找人收拾呢。
0: 你怎么知道是他？
2: 我查了我们家附近监控了，那个时间段到的只有他一个下属，这狗日的真他妈阴损，现在是不敢跟咱明着来了，开始来阴的了的。
0: 你别说，你现在还在处理这个事儿啊？
2: 不废话吗？要么晚上我住哪儿啊？
0: 你他妈分得清孰轻孰重吗？你大爷的，我让你现在看着王峰的行踪呢。
2: 你着急什么？我那安排着人呢，他还在那边饭店跟人家喝酒呢。
0: 行了，你先别管他了，你看好了王峰赶紧过去，别让我不放心。
2: 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银子，能不能行啊，银子呀？我怎么越琢磨你这事越危险呢？
0: 都这个时候了，不行也得行了。
1: 王莹有点不耐烦，
0: 别废话了。
1: 他抬头看向穆恩和赵杰那边，俩人聊得火热，相谈甚欢。酒吧里太吵，耳机里也听不到他们聊什么。王莹坐那儿，旁边传来几声讥笑。
3: 哎呦喂，是谁呀、啊、这是要出柜啊？
1: 是旭昊天，真是怕啥来啥，这种地方居然能撞见这老对头。旭昊天带着几人，边上还围着一群姑娘，看样子没少喝。其中一个小弟更干脆，拎着瓶啤酒就往王莹身上泼。
4: 哎呦，不好意思，真不是故意的啊。
1: 那小弟赶紧上来道歉。王莹心里窝火，知道这会儿不能发作，他笑了笑起身就走，前脚刚动，徐浩天他们在后面还在骂骂咧咧没完没了。王莹气得咬牙，换到另一个角落，特意避开徐浩天那伙人，越想越憋屈，瞅着自己的衣服，想起刚才泼酒那小子，他勉强压住情绪。再看穆恩和赵杰那边，一瓶洋酒已经见底儿，穆恩看起来摇摇晃晃，站起来都费劲儿。赵杰赶忙扶住他往卫生间走。王莹一直在角落坐着，他心里嘀咕，正琢磨呢，耳机里传来穆恩的声音：
5: 喂，看够了没？接下来怎么着啊？到底？
1: 王莹差点笑出声，这女人要是演起来可真是有点意思。他又瞥了眼门口的赵杰。几分钟后，穆恩从卫生间出来，身子一软就往赵杰身上倒。赵杰一愣，赶紧扶住，说了几句话。穆恩眼神迷离，透着股妩媚劲儿。赵杰连忙搂住他，四下看看。穆恩说话都含糊了：“
6: 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回家。”
1: 赵杰假惺惺地问：“
7: 回家？回哪个家呀？啊，回哪儿啊？”
1: 他一边说一边瞄周围，但还是扶着穆恩。俩人出了酒吧，到了自己那辆凯美瑞旁边，赵杰把穆恩塞进副驾，刚坐上车还没打火，穆恩忽然张开胳膊搂了过来。赵杰一愣，俩人直接亲上了。天降的好事，赵杰哪会放过呀？这么个美女在怀，赵杰下意识就解裤腰带，俩人在车里亲得火热，车内气氛暧昧起来。穆恩外套都脱了，赵杰搂着他，呼吸越来越急，正要进行下一步，穆恩手机忽然响了，这时候来电话最扫兴。赵杰还想继续，穆恩却一把推开他，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，像是清醒了些。他看了眼赵杰，二话不说掏出手机：“
6: 喂，叔，我马上就回家了。哦，你来接我啊？好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1: 穆恩瞬间清醒不少，看着赵杰：“
6: 抱歉啊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，我们家管家来接我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。”
1: 他赶紧。

0: 仅穿好衣服拉开车门就走。刚到酒吧门口，一辆黑色玛莎拉蒂总裁杀在跟前，穆恩拉开车门钻进去，车子嗖的开走了。赵杰坐在车里回想，
1: 小，我是害怕最后这钱还不上，到时候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2: 否则你扔铁铲不干了，我们找谁去？你想再坑他一笔然后就跑路是吧？连我们也不管了？你他妈当我傻？
3: 你一直在安排人跟踪我，是我大意了。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要回家的时候，肯定有你们安排的人跟在我身边，所以你才知道我要偷偷回家的。
0: 王莹笑呵呵地看着穆恩。
2: 穆恩，做人不能这样只认钱不认人的，知道吗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你想拿了我们的钱还不想冒风险，那怎么成？

0: 哎呀，哎，
1: 你别再联系我了。
2: 穆恩起身穿衣服，赵杰赶紧起来抱住他。
1: 你起来！
2: 穆恩哭着推开赵杰。
1: 你只是想和我睡觉而已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我们结束吧。我们本来就是一段孽缘，你是有家庭的。
2: 穆恩推了赵杰好几次，最后扑进的怀里，哭得像个泪人。赵杰心里也不好受，穆恩对他吸引力确实大，他就这么抱着他。好久，穆恩推开赵杰。
1: 要么你给他打电话，你们离婚，咱俩过；要么咱们俩就散，你们俩接着过你们的日子。
2: 穆恩盯着赵杰，这事儿太突然，赵杰整个人有点懵。在他发懵的瞬间，他看见穆恩笑了。随即穆恩穿好衣服，走到赵杰面前，亲了他一下。
1: 我是爱你的，可是你不属于我。我们就这样吧。
2: 趁赵杰发呆，穆恩转身就走，顺手关了手机，把手机抢过去就骂。
3: 你他妈听不懂华夏话是不是？你妈死了，你在这没完没了的瞎说，你还有点脸吗？知不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啊？我媳妇说了，让你别再纠缠人家了，你是听不懂是吗？是不是非得嗨你一顿才老实啊？
4: 我和穆恩说话没有你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你听清楚了，穆恩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把他抢走。你要是想早死，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
2: 王峰跟刘鑫混这么多年，也是在江湖上跑的，被赵杰这么骂，尤其还是当着穆恩的面，也急了。穆恩也会来事儿，明明知道王峰已经急了，被架到这儿了，他连忙伸手要抢电话，一脸的委屈。
1: 哎，峰哥，你别和他吵吵了，他真的很厉害的，别再连累了你。没事的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行了。
3: 你闭嘴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，今天这个事情我还真就是管定了。
2: 王峰抓起电话，冲着电话里说，
3: 老子和你再重复最后一次，记着，不许再纠缠穆恩，如果你再敢纠缠穆恩的话，老子连你的腿都给你敲断了，听见没？
2: 赵杰什么人，听王峰这么说当场就急了。
4: 你要是个站着尿的，你就告诉老子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，听见了吗？
3: 好啊，星球咖啡馆呢，我和穆恩在一起，也在这等着你，听见了吗？
2: 王峰说完笑了笑，一脸无所谓的挂断了电话。边上穆恩看着他，一脸焦急。
1: 峰哥，很危险的，这个人特别不好对付，他有好多好多小弟，他来了会有麻烦的，快点，我们赶紧离开。
2: 穆恩装出好心的样子。王峰一脸无所谓，
3: 我等他来，我看看他能有多大的本事。
2: 他边说边拿出自己手机。
3: 哎，刘鑫，我在星球咖啡馆呢，带点兄弟过来。
2: 王峰打完电话，牛气哄哄的

0: 也是猖狂，尤其还在穆恩面前伸手一指刘鑫。
1: 没你的事儿就少管闲事儿，逼急了老子连你一起弄，把你家狗带回去好好教教，让他先学会怎么说话。
0: 赵杰愤怒地叫骂，刘鑫瞬间火大，从兜里掏出一把片刀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兄弟，吼声都有些沙哑。
2: 赵杰，你把老子兄弟弄成这样，老子今天就是不活了也剁了你个王八蛋。
0: 他往前一冲，上去一片刀就砍倒一个，随即伸手一指，

0: 更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。返校真的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尝试着接受的好吗？
1: 姚雅拼命摇头，紧紧抱着他。
2: 不不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就等你。
0: 你傻呀，你还等我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
2: 我不管，我就要等你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我不在乎，我一直等下去。因此我爱
0: 我相信他一定会慢慢的接受你的。我对你呢只有两个要求。
1: 王莹伸出两根手指。
0: 第一，那就是一定要对姚雅好。其实我已经把他当成我的亲人了，包括小马哥一样，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不是所有女孩都可以为了一个男人做这么多的，所以你一定得对姚雅好。要他妈你对他不好，我以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哈。第二，那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份平稳踏实的生活。我从
3: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按揉似白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4: 按揉太阳穴，刮上眼眶，
3: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4: 按揉风池穴，
3: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4: 揉捏耳垂，脚趾抓地。

欢夏落上菊，夏落上菊，夏落上。下落上菊，五劳七伤往后瞧，起身后瞧，转正起身后瞧。

转正，起身后桥，转正，起身后桥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上坡下岸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右旋。

团团怒目增气力，抱拳团团怒目抓握，回收团团怒目抓握，回收团团怒目抓握，回收团团怒目抓握，回收团团怒目抓握，回收团团怒目抓握，背后七颠百病消，体肿。

0: 头冲澡，这满身的血迹。阿坤办公室里人都走了，他叼着烟突然笑了起来。
1: 这个小兔崽子真有点意思啊，想糊弄老子。他毛长全了呀。
2: 坤哥，我帮你去教训他。
0: 他身后窗帘后面走出了一个男子，小眼睛小个子，身上肌肉却很发达，长得极其猥琐。
1: 不，不用教训他，我阿坤这么多年这么多手下，这是头一个让我有点兴趣的。胆子够大的啊，连我都敢糊弄，不过也给了我台阶下。哼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这一组人在超哥的面前总是抬不起头，知道是为啥吗？
0: 边上男子摇头，阿坤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1: 哼，要么就是梅志康这样的没有大脑的武夫。
0: 地也愣住了。
3: 胡局，哎，胡局啊。
4: 啊，知道了，不用跟了，我在想别的事情，没有心思琢磨这些，随他们去吧，只要不闹事儿就不管他们，闹事儿也别手软。
3: 我知道了。
0: 李志立说完起身离开。看着李志立离开的身影，要不是之前那么多线人出事儿，胡雪峰肯定就吩咐李志立去做了，但现在他谁也不信，必须自己来。他连忙站起身收拾东西。两件事，第一件是给王莹审批线人的事，第二件要让程林查王莹，什么都查不出来，得快点销毁所有可能透露王莹和他关系的证据。直到这时，胡雪峰才知道王莹没跟自己开玩笑，才真的对王莹产生了一丝期望，他得赶紧去运作。梅志康家里，王莹洗完澡出来，胸口就被扎破了个小口子，根本不碍事儿。梅志刚和曹彬彬俩人也是真有意思，一人拿了一大卷绷带，哥俩心情都不错。王莹逃过一劫，这哥俩对王莹也是越来越佩服，一个劲儿给王莹身上缠绷带，要不是王莹及时制止，用不了多久就得给他缠成木乃伊，反正都是为了演戏。
5: 哎呦，行了行了行行了，哎，不用这么夸张，你要勒死我啊。
0: 王莹活动了一下身体，胸口位置绷带缠好了。梅志康和曹彬彬瞅着王莹这样直接笑了，看起来心情都不错，俩人也都知道王莹是装的，放心了。
6: 哎，这个事情你们一定不能说出去啊。还有梅哥，我之前跟你要的那个刘鑫和胖狼的资料呢？
7: 我还一直没有准备呢，这不是上来就把徐浩天给打了，就没顾得上弄。
6: 那就速度快点，咱们得早点动手。我现在大概已经有了想法了，咱们争取把八角胡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，不能让别人插足。
7: 那我现在就去弄。
0: 梅志康也没了大哥范儿，转身一拉曹彬彬：“
7: 你去搜集刘鑫的，他的比较好找，另外一边胖狼的我来处理。
6: 一定要详细，包括他家庭情况、男女朋友、生活习惯，所有一切我都要。
8: 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是不是他们俩每天什么时候上厕所也得记录下来啊？
6: 如果你真的有那本事的话，自然最好啊。怕就怕你没那个本事啊，梅哥。
0: 梅志康笑了笑，冲王莹伸出中指，扔给他房间钥匙，和曹彬彬俩人直接出去了。王莹把房间大门一锁，站在镜子前，正好胸口位置绷带缠绕，露出一半血狼纹身图案。转身，后面的关公降龙依旧那么霸气，一部分图案被覆盖，反而显得更加神秘。王莹坐在沙发上抽了支烟，转身走到房间门口。金子也折腾累了，拉门没拉开，电话早就丢车上了。外面还有防盗，又转头瞅了瞅斜后方，那一大批人， 身体露出来的地方满满的纹身，凶神。

0: 扼杀，年龄岁数都比这边的人大了不少。孙启展嘴角挂着笑，
1: 妈，一群倚老卖老的废物。行了，别着急，时间还有呢。
0: 孙启展说完自己站起来，和狐狸一行人转身就走，把饭盆扔在边上，进了厕所。哥几个也是说说笑笑，狐狸在边上还在和三炮摔跤。前后不过2分钟，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。孙启展转头时，看见一个十分健壮的男子。男子名叫李家豪，和孙启展他们不是一个监区。他是第一个进来的，在他后面哗啦啦进了一大票人，瞬间就把整个厕所堵满了。李家豪站在孙启展面前，突然笑了。
2: 孙启展，听说你最近在一监区挺狂啊，连骆驼都收了。骆驼这个人也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这么大人了，让你们几个孩子给收了，传出去都不够丢人的。怎么着，现在收粮都收到二监区了，那什么时候收到我们这儿啊？用不用我提前给你上缴点粮食啊？啊！
0: 李家豪在牢房里也是一方浴霸，一个重刑犯。孙继展看着李家豪身后的这一批人，无所谓的笑了笑，自己转身就要走，根本不和他说话。就他这个态度，直接触怒了李家豪。在孙继展经过李家豪身边时，
2: 狗日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！
0: 一声叫骂，李家豪照着孙启展脸上就是一下。孙启展一个灵巧转身。

0: 咱们在 W 市的基层基本上已经被掏空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1: 哪有什么怎么办的，被掏空了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在也不缺钱花了，先这样待着吧，总不能让我重新去混社会吧，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。
0: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个月上缴给上面的钱这怎么办啊？也不能老拖着吧。
1: 不拖着怎么办呢？他们想要逼死我呀，所有的产业都被警方铲平了，一切要重新开始，也要给我时间重新挑选人吧，是不是？拖着不管他们，
0: 要么把杨凯明调过来吧，杨凯明手上有些人，把他给调过来，让他从 W 市再起家，最起码比他在 Z 市容易多了。

0: 守公平生活，哪够我们俩活的？妈妈跟别的男人跑了，多少年都没有见过了。爸爸偶尔给我些钱，还被那女人教训。后来也就越来越少的联系了。读完小学我也就不读了，不是文盲就好了。后来就在社会上面跑了，成天和他们在一起。最开始是和阿坤，在他的游戏厅里面当收银。后来慢慢的，阿坤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像我们这样跟他跟得早的人，他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比较清闲的事情。公司的账务基本上都是我管，我操守。至于旭昊天、梅志康、曹彬彬这些人，他们刚开始跟阿坤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在一起玩了。这里面的人没有人把我当女人看，就这么简单。和他们混着混着，我的年龄就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就到现在了。
1: 那你这脾气秉性也都是他们给你惯的吧？哎呀，这旭昊天还真是重口味。
0: 我怎么了？我从来不觉得我哪差，只不过我不信男人而已。我们家最早以前，要不是我爸爸出轨，我妈妈也不至于抛弃我们，自己伤心离开。性格是改变不了了，这些年我都这样。你王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唯一一个敢对我这样的人。旭昊天在阿坤手下给他带来的收益都是数一数二的，这次阿坤都能放过你，我当初还以为你下半辈子要残疾了呢。
2: 王莹嘴角一扬，笑得无所谓。
1: 旭昊天能带给他多大利益，无非也就是一个管停车场的，视野也就那么点儿了。我王莹虽然没多大本事，但是我就是野心大，我看得多，想干的也多。他旭昊天带给他那点利益都是暂时的。
0: 你先是用刀扎了刘鑫，反过来又打了旭昊天，现在就算阿坤不追究你，你在八角胡同这边也已经很出名了，刘鑫不会轻易的放过你。旭昊天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就算不敢直接针对你，以后暗地里肯定也不少穿你的小鞋。你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气的。薛昊天的心眼很小的，心胸狭隘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
1: 哎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
2: 金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。没错，他确实是在关心王莹，王莹却一脸不在乎。
1: 不用刘鑫和薛昊天来找我，我会找的。
2: 王莹猛扑过去抱住那人腿，把他拽倒在地，冲金子嘶吼：
3: 他妈开个门，快跑。
2: 侧面一男人抡起酒瓶子砸在王莹头上，血瞬间从他额头流下。金子一咬牙转身就跑，王莹在地上滚了一圈，脑袋发晕。剩下两个人起身就追，眼看离金子越来越近，王莹一看不行，爬起来勒住一人脖子，用脑袋狠狠撞他鼻梁。边上那人一凳子砸在王莹肩上，王莹硬扛一记，抬腿又把刚爬起来的蝴蝶踹倒。蝴蝶啊的惨叫，王莹捡起凳子跟刚才抡的那人打了起来，另一个捂着鼻梁痛苦地趴在地上。一对一，这人明显不是王莹对手。王莹勇猛上前连踹两下，第三脚踹翻对方，转身一凳子拍向蝴蝶。蝴蝶那肥胖身子居然还知道躲，咣的一声闷响。
4: 给我打死他！
2: 蝴蝶真急眼了，前面追金子的两个人快追上了，一回头看见王莹冲向蝴蝶，也不追了，反身回来保护蝴蝶。王莹看金子跑远，那俩人冲过来还有段距离，觉得时机到了，转身刚要跑，刚才被他撞了鼻梁倒在地上男子起身一凳子把他拍倒在地。王莹摔在地上真有点懵了。就这一、
5: 他就是这么说的。银子，我这下够兄弟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 我梅志康这一辈子最受不了人

0: 也说我不够兄弟。我
1: 梅志康还想往下说，王莹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车钥匙，冲上车发动就走。梅志康张着嘴，话还没说完，边上的曹彬彬给了他一巴掌。
2: 我你妈刚才不是说好了什么都不跟他说吗？你他妈一个劲儿的指责我，这时候的你比谁秃噜的都快，你这不明摆着呢找金子去吗？银子那性格，我哎呀，我他妈也真醉了我。
0: 他说我不够兄弟啊，说我不把他当兄弟，你说，这个我能忍吗？
1: 曹彬彬使劲点头，表情像个逗逼。
2: 哎，你说银子孤身一人冲到朱科家，如果他要真这么做了的话，
0: 你就说他是不是又做了你这么多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了？
1: 梅志康打断他，毕竟金子和蝴蝶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金子一直躲着蝴蝶，要不是朱科地位在哪儿，不管这些鸡毛蒜皮，金子早完了。梅志康他们当然向着金子，说白了都看不上蝴蝶。曹彬彬先
3: 别着躲呀，
1: 他刚要动手，王莹抓住他手腕。蝴蝶正在气头上，手被抓住，一回头看见王莹。他从小没人敢碰他一个指头，娇生惯养，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连踹了两个跟头。看见王莹，他那眼神表情像要生吞活剥了他，尖声嘶吼：
3: 你还敢来？
1: 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可要动手时却犹豫了一下，估计是被王莹那两脚踹怕了，加上王莹本来就带着一股邪气，那表情那笑容让人心里发毛。他抬头看着那边玩手机的朱科，心里又踏实了，长出一口气：
3: 你还敢来？
1: 他叫骂着扑向王莹。王莹这回不傻了，真不敢还手。蝴蝶开始只是打几下扇几巴掌，后来发现王莹不动手，越打越来劲儿。一个女人抓咬挠那是必备技能，蝴蝶也不是大家闺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抓又咬又挠，活像条疯狗，恨不得把王莹撕碎。转眼间王莹满脸鲜血，都是抓痕，脖子手上也都转了几圈，冲过去控制住朱科看起来没那么容易。掂量再三，王莹一咬牙横下心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可他刚要开口，外头突然乱了起来，骂声一片。一个男人凑到朱科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朱科直接笑了：
4: 行了，让他们进来，别在小区里面吵吵，让人家看见了像什么。
0: 知道了，朱总。
1: 话音刚落，大门口方向传来吼声：
0: 别动，我看谁敢动一下。
2: 银子，银子！
1: 是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2: 在哪儿呢，银子？
1: 王莹真没想到这节骨眼上这哥俩居然能来。他转过身，最先撞进他眼里的是曹彬彬。这小子脑袋上缠了根红布条，左右手各攥了一把挺大的三龙叉，叉尖锃亮。他就穿了件衬衫，扣子故意没系，灯光一照，胸前那只绿龟纹身格外扎眼。王莹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曹彬彬那眼神怒冲冲的。等他身后的梅志康也露了面，手里拎着根甩棍，一脸警惕地扫视四周。王莹这才回过味儿来，俩人冲到王莹身边，曹彬彬挡在前头，梅志刚护在身后。
0: 银子，
2: 我们来了！
1: 这哥俩倒是异口同声：
4: 忍者神龟啊！
1: 朱科当场笑出声，他这一笑，边上好些人也跟着乐。可梅志康和曹彬彬俩脸绷得紧紧的，一本正经：
2: 银子，我们走，我看看他们谁敢靠近咱们。
1: 曹彬彬说得很认真，话音刚落，身后几个人影就压了上来。梅志康瞬间举起棍子，瞪着眼珠子吼了一嗓子：
0: 不许动，都别靠近我们啊，我们不想伤人。
1: 这一吼，
4: 但是你一个老爷们 提前查。

0: 插手他们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了，所以我才来插手的，明白吗？
1: 王莹心里冷笑，话说得漂亮，说白了不就是欺负人吗？欺负人也就算了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
2: 那不是横竖都是死吗？你他妈随时可以耍赖是吗？
0: 怎么能说服我妹妹？让我妹妹别追究，那就是那个女人的事情。只要我妹妹不再受到伤害，我肯定是不会再插手这个事情。怎么决定？你自己考虑。
2: 这还整我自己考虑了呢？
1: 王莹脸上生疼，全是小伤口。她扭头瞅了眼身后的蝴蝶，想来朱珂说的也没错，一码归一码。毕竟俩女人矛盾这么久，也没个好解法。先把金子弄出去再说。
2: 行，我相信你一次，你说的对，一码事归一码事。
1: 朱珂伸出一根手指，
0: 我朱珂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。
1: 王莹突然从桌上拿起朱珂摆那的手枪，他刚摸到枪，四个角落立刻窜出四个

0: 王莹心里也琢磨过来。朱珂后来绝对反应过来了，所以在王莹扣了四下扳机之后，他自己才敢扣第五下。这第五下扳机是当着他那么多下属的面扣的，对他来说也是立威的一种表现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猜测，具体咋回事王莹也不清楚。恍惚间，王莹又想起拿着叉子的曹彬彬，想到曹彬彬和梅志康，王莹心里舒坦不少。这哥俩都挺有意思，最主要的，他觉得他们之间对胃口，能处到一块儿去。对王莹也真是够意思，别管怎么样，俩人还真去了。王莹正想得天花乱坠，忽然觉得边上有动静。他一转身，就看见小马哥啊的一声，一脸解脱的表情，随即掏出一团手纸，扔进了边上的垃圾桶。王莹皱起眉头。
1: 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能不能别老这么放肆的做自己啊？
2: 这有什么的，好像说的你没有撸过一样。
0: 小马哥一脸的鄙视。
2: 别装纯了，我在快播上面都看见你了，现在给我还装起来了。
0: 王莹可不想跟小马哥理论，但看他这德行，突然灵机一动。
1: 马哥，
2: 叫哥干嘛？还说呢，哥今天第一天上班就差点跟人打起来，被经理弄回来了。
0: 小马哥愤愤不平，王莹有点无奈。
1: 小马哥，咱们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，必须认清现实，学校和社会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必须要忍受，到了社会上，只要对人家没有用，没有人会惯着咱们的，咱们必须调整心态。咱们
0: 王莹还想继续说，小马哥直接扭过头。
2: 什么银子，我问你，这么多天了，你赚多少钱了？
0: 这话直接把王莹噎住了，他摸了摸兜里那100多块钱，刚想反驳。
2: 你知道我今天赚了多少钱吗？
0: 小马哥一脸牛逼，随即掏出手机给王莹看微信余额，2000多块。
2: 刚到手的，还热乎着呢。
0: 小马哥满脸自豪。
1: 你怎么赚的？那个微商？
2: 当然不是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现在手机一直是飞行模式，我打算明天给家弄个无线网，以后就算是飞行模式也可以上网了。
1: 那你好好的弄那个飞行模式干啥呀？
2: 能干啥，躲人呗。
1: 你好好的躲人干嘛？
2: 你以为这钱大风刮来的？
0: 王莹一听急了，当即坐直身子，一指小马哥。
1: 这钱哪来的？
0: 这一声有点大，小马哥也坐直了。
2: 兄弟，银子你有点不讲究了。
1: 老子再和你说一句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每天不是出去浪。
2: 行了，反正你和我说啥也没用啊，我也不信，除非你给我也找个女朋友，那还算兄弟，要么你都不是人。哎，人家姚雅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这样？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自己爽？
1: 不是，我说你丫的不是刚发泄完吗？又他妈精虫上脑了？
2: 你管我呢？反正你有啥都自己享受了，也不想着别人。
0: 小马哥满脸鄙视，带着嘲讽语气。王莹实在是没辙。
1: 是你的，和你比起来呢，肯定还是有差距的。你能不能听兄弟给个建议，你就适当的啊，这个恰好的这个把你的审美标准呢往下放一放。你想找个和你差不多，那实在太少了。哎，我就说你大老爷们，你找个比你稍微差一点的女的怎么了？
2: 你要这么一说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绝对不能差的太多。
0: 小马哥还端起来了。
2: 这女的什么来路啊？
1: 最主要的是这女的有钱，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相当的有钱。
0: 小马哥听到这儿有点不自信了。

0: 有人追他，那就跟天上掉馅饼，彩票中了一个亿。马业就……王莹瞅着这摩托车，确实挺大气，肌肉线条棱角分明，颜色黑白相间。曹彬彬站在边上，穿着破拖鞋，不停走来走去。
1: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0: 看他那一脸兴奋，王莹刚想说话，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盯着曹彬彬仔细看了半天。
2: 彬哥，金链子又当了？
1: 还是你了解我，果然是我兄弟。我去，他们都说老子是他们偷的，现在古城查摩托车查这么严，偷他们得怎么上路啊？我呀，我把金链子压那儿了，到时候有钱了再赎。
2: 合着您是成天把您这全身家当都挂脖子上，随用随取，是这意思吗？
1: 那怎么了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带你兜兜风去，然后你给我说说昨天晚上这事儿，你们怎么救的金子呀？
0: 曹彬彬随手从边上拿出了好几个本本，塞到了摩托车后面，一边放东西还一边说：
1: 这群王八蛋整天查我查我，扣了我两辆水车了，我今天接着让他们查。哎，老子今天不怕查，老子整了一手续齐全的。我的妈！
0: 曹彬彬咬得牙根痒痒。王莹知道他说的是巡捕，他和梅志康俩人是天生的仇警，至于仇警的原因，王莹心里也清楚。这丫从小就不正经干，从小就偷偷摸摸，和巡捕打交道的机会能少吗？既然总跟巡捕打交道，那自然不是。

0: 停下后，周围的人目光都看向车里的阿坤。梅志康连忙跑过去：“
1: 坤哥，你这是玩啥呢？吓死我们了！”
0: 边上的人连忙跟着笑，大家说说笑笑。阿坤把窗户摇下来，扔给梅志康他们几条烟，随手冲王莹一招呼。王莹瞅瞅周边的人，也不知道阿坤找自己干啥。梅志康他们连忙冲王莹招手，王莹思索片刻，还是过去了。奥迪车上就阿坤一个人，王莹上了车，阿坤和梅志康他们又打了声招呼。梅志康一行人拿着不少烟，随即奥迪车就往后退，驶离了八角胡同。坐在车上，阿坤戴着一副大墨镜，叼着一支烟。王莹从边上连忙给阿坤把烟点着，俩人一直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坤这才开口：“
2: 听说昨天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去了朱科的家里面，从他家里面把金子救出来了。”“
3: 啊，不止我一个，还有梅哥和兵哥。”
0: 王莹是真实在，这种事儿多长自己这边人的脸，一定得把梅志康和曹彬彬带上。“
3: 是梅哥兵哥带我去的。哎，坤哥，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”
0: 王莹笑了笑，也没啥拘束，给自己也点着了一支烟。“
2: 行了，他们俩跟我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了解这俩人吗？两个逗逼，一个虎了吧唧的瞎嘚瑟，一个反应迟钝，唯一的优点啊，就是忠诚了。而且是你先去的，他们两个是跟着你去的，要是这俩人进去了，那绝对是出不来的。你怎么出来的呀？”
0: 王莹一听，思索了一下，就把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经过都跟阿坤说了。这种事本来也没啥可隐瞒的。听王莹说完，阿坤在边上点了点头。“
2: 那按照你的这个意思，你是说你是运气好，抓住了朱科的一个漏洞，是吗？”“
3: 是这样的，坤哥。”“
2: 哦，朱科把公司做到这么大，手下养着这么多人，这能与超哥对峙了这么久，双方之间摩擦了这么大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会忽略这样细节的人，是吗？”“
3: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这个没什么不可能的。”
0: 王莹听出阿坤言语里的不信任。“
3: 坤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”“
2: 没什么意思。”
0: 阿坤笑了笑，脸上表情很复杂。王莹知道阿坤不信自己，但他也无所谓，就算阿坤把他想成了朱科的卧底都没事，只要别往巡捕那边想就行。可就算这样，王莹心里也不舒服，被怀疑的感觉总是不好。他正琢磨呢，边上的阿坤随即笑了笑：“
2: 听说你父母突然之间失踪了，你找他们找得挺……”
0: 下巴神色变得有些哀伤。“
2: 哎呀，我也是十几岁就出来跑社会了，我那个时候啊是父母离婚，妈妈跟了一个有钱人跑了，我爸爸成天酗酒混社会，后来喝酒他妈喝走了，我就跟着爷爷过到十几岁，后来爷爷也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那时候我大冬天的感冒发烧，倒在了路边，要不是超哥救了我呀，我现在估计连骨灰都没有了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？”
0: 阿坤笑呵呵地伸出三个手指：“
2: 我今年刚好已经33岁了，超哥比我大几岁。哼，时光一晃，一转眼就过来了。我呢，坐过两次牢，第一次是2年，是我18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替超哥扛的事儿；第二次是3年，是我22岁的时候，也是替超哥扛的事儿。知道吗？我这两次话资料摸得老清了，但是有一句话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0: 狐狸尾巴呀总会露出来的。后来呢，我们还是找到了他的家人亲属，这个事情整的呀，别提了。
1: 王莹无所谓的笑了笑，根本不理会阿坤这些暗示。
2: 坤哥，说完了吗？还有没有了？
1: 阿坤也感觉到王莹的无所谓了，他哪知道王莹父母是真失踪了，而且还和盛会有关系。王莹巴不得阿坤他们把自己父母找出来呢。阿坤烟也抽完了，这时马路边上一个中年妇女出现，她瞅瞅周围，自己往前走，步伐很快。阿坤伸手一指，
0: 加速，撞死的。
1: 王莹一听，转头看了眼阿坤，他心里当即就慌了，但他知道没有任何考虑的机会，一咬牙，连 D 档都没挂，挂的 S 档，一用力，油门踩到底，一个加速，车子就窜了出去，差点晃了阿坤一个跟头，车子几乎瞬间就到了中年妇女身后。眼看着车子就要撞上去，王莹又一个加速，阿坤这时从边上动了，猛地一推王莹胳膊，车子刺啦一声擦着中年妇女胳膊侧着窜出去，差一点就撞到她。中年妇女吓得哇一声瘫软倒地，王莹这下差点失控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连着打方向盘，奥迪车原地转了三四个圈，地上满满都是刹车痕迹，车子往外飘了十几米才缓缓停下来。对面好几辆车也是刹车及时，否则一定会和奥迪车撞在一起。就算这样，奥迪车最后也横在了马路中间。王莹猛一转头看着阿坤，
3: 你有病啊。
1: 阿坤额头血迹缓缓流出，刚才这一下他脑袋也撞在了边上，划开了小口子。看王莹这么生气，脸上就没什么怕的表情，阿坤大笑了起来，一边笑一边冲王莹开口，
3: 你瞎呀，人家招你惹你啊，看见人不知道躲呀，你他妈还有点人性吗你。
1: 这句话噎得王莹不知道该说啥，他们的车辆已经严重阻碍交通。阿坤随即笑了笑，顺手擦擦额头，
3: 啊，不过我喜欢你这种无法无天丧心病狂的样子，连他妈老子都敢骂。
1: 阿坤又笑起来，样子看起来很古怪。王莹随即又发动车子缓缓驶离，坐在车上，阿坤擦擦自己额头血迹，看见了梅志康和曹彬彬。
4: 哎，怎么样，阿坤找你做什么呀？
2: 你们俩啥时候去找阿坤去立的军令状啊？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
4: 那有什么可告诉你的，阿坤这人就这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这个人啊，疑心特别特别重，本来就不相信别人，但是如果让他相信了，那就真的没事情了。
2: 你们俩这不是瞎搞吗？万一我真是谁家的钉子，那你们俩不跟着我一起完蛋了？我看阿坤那个样子，不像是会同情谁的人。
5: 他本来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同情谁。当初咱哥仨说好的，交一朋友当一兄弟处个心，大老爷们说到做到啊。而且不管他们谁怀疑你，我们俩信你。
4: 对，没错。
1: 梅志康憨厚地笑起来，大大咧咧的。
4: 我们哥俩永远信你，永远挺你。银子，这个和认识了多长时间没关系，就是对胃口，对脾气。
2: 不是，那我要真是钉子怎么办呢？
5: 是真的，那就认了呀。
1: 曹彬彬过来一搂王莹，照着他就是一拳，好亲切的感觉。王莹也笑起来，伸拳头和曹彬彬对了一下，又和梅志康对了一下。哥仨正聊天呢，金子居然过来了，手上拿着一个饭盒，站在王莹边上也不说话，这架势真像给王莹送。

0: 犯来了。
1: 哎呦，啊，
2: 我是不是喝多了呀？
1: 啊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这是金子姐吗？哎呀，
0: 金子这一番举动，除非所有人都疯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金子一下就火了，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。
3: 你们这群狗屎的王八蛋！
0: 他叫骂着就冲人群开追，大家都在跑。王莹顺手打开饭盒，一份鸡蛋炒饭，上面还有个煎蛋，蛋都有些糊了。王莹随便吃一口，哎呦，这盐还有些多了。不用想的知道，这金子肯定平时不进厨房，比咬牙的差多了。但毕竟是给自己做的，想到这儿，王莹还是大口大口吃起来，反正也饿了。几分钟时间，王莹把所有蛋炒饭都吃完了，这给他闲的，在边上大口大口喝水，一口气灌了好几瓶。金子也不闹了，而且今天也没化妆，坐在了王莹边上。
3: 是不是特别难吃啊？
0: 他表情看起来挺纠结。
3: 我做好了也没有尝一口。
4: 谁说的？是不错，这确实不错啊！你看我都吃完了。一粒米粒我都没剩。
0: 王莹连忙跳过这话题。
4: 哦，对了，金子，你是不是和那个蝴蝶很早之前就认识啊？
3: 我不认识他啊，但是我有朋友认识他，我朋友说过很多次了，可是也没用。行了，银子，你就别为我这个事情操心，他还能怎么着了我？
4: 照你去朱科那里做个日用品药品啥的没问题吧？
0: 金子照着王莹就拍了一巴掌。王莹笑了笑，
4: 这样，你找你那个姐们打听一下蝴蝶的兴趣爱好，我有办法解决这个事儿。反正你就打听就行了，要是不想让这种女人继续找你麻烦的话，你就只能分散她的注意力。真他妈难缠。
3: 那你怎么分散她的注意力啊？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的心都有了，其实关我啥事儿啊？
4: 那还不容易吗？你只要找个人跟他恋个爱，他不就没工夫想你的事儿了吗？
3: 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去哪儿找愿意跟他谈恋爱的人呢？不过他倒无所谓，只要是个男的，是个活的就行。

0: 就跟着我，你不愿意跟着我，你就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听见了吗？别成天给我添堵啊！
1: 每一个字都扎在吴琼静心上。他把钱全部捡起，抬头冲李沙漠笑了笑。
2: 沙漠，你用不着老这样说我。如果你真的开心过得很好的话，我早就走了。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开心。如果你后悔了，你可以去找他们。
0: 后悔？我有什么后悔的？我有钱呢，我有钱！
1: 李沙漠吼着，突然跪倒在地，双手抱头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0: 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
1: 再媳妇儿啊！夏云听了皱起眉头琢磨，
3: 不对呀，李辉，你这是个套啊！
4: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！
1: 李辉大笑，夏云反应过来，连锤他好几拳，李辉一把将他搂起。
4: 我是不会分手的，我这么爱你，我舍不得。
3: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这是套路，李辉。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哪会说这些话啊？
4: 能和谁呀？都是跟银子学的，和我们大哥学的。
1: 提到王莹，李辉笑容里带着怀念。
3: 你这都多长时间没有看见王莹了？你还和他学什么了？别什么都往人家身上来。
4: 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们那会上学在宿舍的时候，银子成天给我们讲述这些，一个他，一个李莎。
1: 说到这儿，李辉突然沉默了。夏云知道李沙漠是李辉心里的坎儿，赶紧转移话题。
3: 啊，对了，辉，你成绩下来了，那两科都过了，你挺厉害啊，还真没看出来。
4: 这都是我日夜的汗水累积下来了。不过你父亲给我的帮助确实挺大的，他给我找那个私人家教老厉害了，他压题压得老准了，能考这么好的成绩他还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知道你父亲不是很欣赏我，他这么帮我是因为你。反正月月，我跟银子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多少受了他的感染，他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你在我李辉这个时候这么帮我，我李辉这一辈子要是有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天打雷劈。
1: 李辉举着手一脸郑重，
4: 不会让你父亲总看不起我呢，我一定要做出点样子。当然了，我一定会对你父亲好，不管他怎么对我，我都会对他好。因为冲着你这儿，他虽然不喜欢我，但也没少帮我。放心吧，月月，银子说过，百善孝为先，要真心的对自己的女人好，尤其是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。
1: 夏云听得感动，把头埋进他胸口，脑子里却闪过王莹的样子。他和王莹认识时间不长，但那个男人给他的感觉就是帅里带点坏，对兄弟对女人却极有原则。他也知道李辉这辈子最服的就是王莹，幸好他们打交道不算深。李辉也想起了王莹，
4: 哎，也不知道银子现在怎么样了，大嘴他们怎么样了。银子自从失踪了以后，我们的核心就没了，再也没有人组织了。其实我挺想大家的。
3: 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些了，现在开心的吧。我爸爸和我说了，想让你考公务员，走仕途这个事情让你别着急，近期给你规划出来一条详细的路线。我觉得我爸爸这么多年了肯定不会瞎弄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征求征求你自己的意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4: 我知道你爸的脾气和性格，能帮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0: 啥也不懂，但是我李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反正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，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
1: 行，既然你能这么说那就挺好了。那就早点把剩下的几门课程都考过了，拿上自考的文凭，下面就是考公务员，从基层做起吧。
2: 李辉又搂住云云，一转身两人吻在一起。辉血站在暗处叹了口气，他摇了摇头，
3: 哎，这好牌子都给猪拱了，真不明白现在的小女孩的审美啊。
2: 优势，夜深人静，警校训练场上一个身影孩子奔跑，反复做着训练动作。石子明满头大汗，喘着粗气，又一次急加速后终于力竭瘫倒在地。他望着头顶的月亮，面容比以往刚毅不少，确实多了几分男人味儿。这时一个穿休闲服五官端正的男人走过来。
4: 你们老师说你啊，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有问题，我刚和他谈完，去宿舍找你，你没在。
5: 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2: 石子明立刻回答，
4: 就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这也不是你动手打人家的理由吧。
2: 男子语气带着责怪，
5: 这个还不算理由吗？以前我懦弱胆小你们说我，现在我胆子不小了你们还说我，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？
4: 说反了。

0: 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。但是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，你会把自己弄垮的。
1: 要把自己弄垮的那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很享受这样的作息规律了。哎，对了，曹少坤，我让你帮我联系的事情，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
0: 曹少坤也是你叫的，怎么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？
2: 曹少坤明显有些不悦。石子明听出表哥语气不对，躺在地上咧着嘴。
1: 大哥，你干啥呀？

0: 我和你说啊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才是最有魅力的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嘛。你就按照我教你的来，不能让她觉得你很随便。怎么着？你以为和她睡觉就没事儿呢？我说你怎么也是拿人钱财，你能不能敬业一点？
1: 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
2: 穆恩点头，站起身，身上那股跟金子差不多的劲儿一收，在王莹面前转一圈，低头轻轻一笑，神态妩媚。王莹点头，
0: 哎对，哎对对对，就要这样的感觉。行了，去吧啊。他们今天晚上订的就是这个卡包。
2: 没打火，穆恩忽然张开胳膊搂了过来。赵杰一愣，俩人直接亲上了。天降的好事，赵杰哪会放过呀？这么个美女在怀，赵杰下意识就解裤腰带，俩人在车里亲得火热，车内气氛暧昧起来。穆恩外套都脱了，赵杰搂着他，呼吸越来越急，正要进行下一步，穆恩手机忽然响了，这时候来电话最扫兴。赵杰还想继续，穆恩却一把推开他，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，像是清醒了些。他看了眼赵杰，二话不说掏出手机。
1: 喂，叔，我马上就回家了。你来接我啊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走。
2: 穆恩瞬间清醒不少，看着赵杰。
1: 抱歉啊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，我们家管家来接我了。我得赶紧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。
2: 他赶紧穿好衣服，拉开车门就走。刚到酒吧门口，一辆黑色玛莎拉蒂总裁杀在跟前。穆恩拉开车门钻进去，车子嗖的开走了。赵杰坐在车里，回想刚才那一幕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心里美得不行。尤其是那辆玛莎拉蒂。他笑着转头，忽然看见副驾上穆恩的包落在那儿。刚才聊天时，俩人已经加了微信。赵杰顺手把包抱起来，对着包狠狠亲了一口。他放声大笑。不远处，王莹拿着相机，翻看里面一张张火辣照片，拍得还行。他用手机软件简单处理了一下，照片里看不清脸，但谁都知道是赵杰和一个女人。另一边，玛莎拉蒂上，梅志康黑着脸，心疼的直抽抽。这车租一晚上得2000，越想越肉疼。
3: 王莹，你个兔崽子，要是这次不行，我跟你没完。
2: 边上的穆恩倒是笑了。
1: 没完什么没完啊？下一场去哪儿啊？
2: 梅志康懒得搭理他，直接把车开到古城一处农家院附近。穆恩下车，梅志康扔给他一把车钥匙，自己开着玛莎拉蒂走了。穆恩看见边上一辆金色现代伊兰特，叹了口气，拉开车门坐进去。他点了根烟，盯着农家院门口，也就是王莹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。小马哥还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聊微信，开口闭口蝴蝶蝴蝶，冲着电话发情。
4: 大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，还在这发表情呢？
2: 见王莹回来，小马哥一脸兴奋。
5: 银子，银子，哎哎，我和你说，我坠入爱河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爱情的步伐了。我太兴奋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感激你了。
4: 别感谢我了啊，你这样的话别人怎么睡觉啊？你多少声音小点儿。
5: 没关系，你们不应该为我的幸福开心高兴吗？做出一点点牺牲又有什么呀？更何况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凡嚣，这人睡起来就跟死了一样。
2: 小马哥还想说，旁边凡嚣突然蹦起来，扑上去按住他就揍。
6: 老子还想睡觉呢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你今天晚上干啥呀你？
2: 下手真狠啊。王莹在旁边看着都疼，没吭声。小马哥惨叫连连。往后半个多月，小马哥白

天睡觉，晚上陪蝴蝶聊天。王莹除了上下班，就盯着刘鑫啥时候出院。金子天天给他送饭，手艺越来越好，关心也越来越多，时不时带新衣服，里里外外连内裤。

0: 手上拿着牌。
1: 对儿哎，你泡他呀？你是不是傻了？
2: 你们才傻，我哪知道俩王没在一块儿啊？
1: 本来赢20，结果让你整的数十块。
0: 仨人正打牌呢，就听见外面咣咔嚓一声，咖啡馆玻璃直接被人砸碎了，一个凳子从里面飞了出来，更吸引了路过游客的注意。王莹一行人这才停下手中的牌，透过窗户看见咖啡馆里那两伙人打得激烈。
3: 我操，打得漂亮。
0: 王莹瞬间把牌扔到下面，边上曹彬彬也扔了。梅志康这把牌3副炸，脸都绿了。
1: 打完这把
3: 啊，打什么打，分不清正经事儿是不是？快快快快快点快点。
0: 王莹一边说一边冲曹彬彬伸手，曹彬彬连忙从身后拿出一张小地图，是咖啡馆周围的线路图。王莹盯着线路图拍了拍一脸愤怒的梅志康，
1: 你快点给小峰他们打电话快点。
0: 梅志康这才连忙点头，从边上拿出电话。王莹看着线路图，
1: 红旗路和万寿路口，向阳大街和洪涛路路口，刘家胡同，马家村，快点让他们按照计划堵口了，尽量拖延巡捕，千万别让巡捕那么快过来，能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，但是记住一定要把胖狼他们的人给放过来，快点啊。什么序号天，你别管他了，现在听我的，谁都别搭理他，这个狗日的，老子早晚和他一起算账。行了，快去快去，快点快点。
0: 王莹一直盯着地图，不停地看着周围各个大路口。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从边上一人拿个电话，开始吩咐小疯子他们。咖啡馆里越打越激烈，好多顾客也从里面跑出来。王莹三个人还坐在车里，看着里面的一切。咖啡馆里，赵杰一行人已经完全倒在地上，赵杰满脸鲜血，蜷缩着身体，身上到处是刀砍的痕迹。边上的刘鑫眼珠子瞪得老大，瞅着赵杰。刘鑫也是气喘吁吁，脸上有不少血迹，周围站着5-6个人。
4: 都是你们惹的，我兄弟不是人呐，狂你妈逼呀！
0: 刘鑫的人边骂边往赵杰身上踹，有人不解气，抄起凳子又砸。赵杰早没力气反抗了，咖啡馆被砸得一片狼藉。刘鑫歪头点着烟。
4: 不管是谁把我弟弟弄成这样，老子都和他没完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
0: 他越想越气，抬脚又踹。手下见老大这样也跟着发泄，平时胖狼那伙人趾高气昂，今天总算逮住机会了，反正也得罪了，索性往死里打。正打得火热，咖啡馆门被推开。
5: 赵杰！
0: 一声怒吼震得人耳膜发麻。刘鑫一会儿回头，一个2米多高挺着大肚子的胖子堵在门口，身后跟了一大群。这一天他只穿件短袖，露出的皮肤全是纹身，长相骇人，少说300多斤。这人正是胖狼。他拎着片刀冲进来，第一眼还没反应过来，可仔细一看，地上血人似的赵杰和躺了一片的兄弟，脸色骤变。胖狼怒吼一声，把刀一扔，转身冲出咖啡馆。外面停着辆长城越野，他拉开后门，眼里全是血丝，从里头抄出一把单管猎。他冲回咖啡馆，举枪对准里面的人。
5: 老子今天弄死你们！
0: 刘鑫一伙人傻了，慌忙躲避。枪声炸响，车里三人同时抬头，王莹看着咖啡馆大笑起来。
3: 快快快快点快点，让他们让开，巡捕可以过来了，动枪了动枪了。
0: 曹彬彬和梅志康一边报警一边诧异地看着他，王莹懒得解释，

0: 一群打一个是一个性质，聚众斗殴是另外一个性质，用片刀是一个性质，捅人是一个性质，到了最后如果动了枪了，那就不是一回事了。妈的，这群狗日的王八蛋平日里无恶不作，反正也都是混社会的，今天正好让他们好好吃吃苦果，好好去牢房里边反思反思，以后出来之后再好好做人，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奉公好公民嘛。
1: 他说的正气凛然，边上俩脑子不太够用的，一个满脑子的

0: 他一定会慢慢的接受你的。我对你呢，只有两个要求。
1: 王莹伸出两根手指。
0: 第一，那就是一定要对姚雅好。其实我已经把她当成我的亲人了，包括小马哥一样，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不是所有女孩都可以为了一个男人做这么多的，所以你一定得对姚雅好。要他妈你对她不好，我以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哈。第二，那就是一定要给她一份平稳踏实的生活。我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会开始捞钱。到时候属于我的所有钱，我会把大部分的都拿出来给姚雅。记住，踏踏实实的做人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拿一份安稳工资，当一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，别再走你以前的路，别再让你身后的女人为你担惊受怕。她要的不是大富大贵，她要一个安稳。咱们也兄弟这么久了，兄弟，你能答应我吗？
1: 樊潇皱起眉头。
2: 银子，你话跟我说到这儿了，我怎么听这么别扭啊？听起来像是遗言。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我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了，朝不保夕的样子。不是王爷，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
0: 你能答应我吗？
1: 王莹不接话。樊潇说对了，他早做好随时没命的准备，无牵无挂，只想给黎春报仇，搞垮盛会，查清父母和盛会的关系，希望渺茫，所以他抱着必死的心在做，无怨无悔。
0: 如果你不答应我，

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调理脾胃，虚丹举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于下落。上举于下落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。五劳七伤往后瞧，起身后瞧，转正，起身后瞧。

0: 他把烟头掐灭，指了指边上一个下属。
1: 啊，通知一下徐浩天，这个事情过去了。以后，
0: 曹彬彬往边上一坐，
2: 我算是真服了你了，真大银子。
0: 他一脸的敬佩。
2: 刚才我还害怕按照你这性子，你还得打阿坤呢，那你可就又做了我想了很久而不敢做的事情了。
3: 你他妈当我傻呀？打了他我还能活啊？
0: 王莹揉了揉胸口。
3: 对了，给我准备点东西，我该怎么包还得怎么包一下，起码得装一装嘛。
0: 俩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点头。王莹听着里面叫骂的金子，也不管他，转身进了旁边浴室，打开水龙头冲澡，这满身的血迹。阿坤办公室里人都走了，他叼着烟突然笑了起来。
1: 这个小兔崽子真有点意思啊，想糊弄老子。哼，他毛长全了呀。
4: 坤哥，我帮你去教训他。
0: 他身后窗帘后面走出了一个男子，小眼睛小个子，身上肌肉却很发达，长得极其猥琐。
1: 不，不用教训他，我阿坤这么多年这么多手下，这是头一个让我有点兴趣的，胆子够大的啊，连我都敢糊弄，不过也给了我台阶下。哼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这一组人在超哥的面前总是抬不起头，知道是为啥吗？
0: 边上男子摇头。阿坤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1: 哼，要么就是梅志康这样的没有大脑的武夫，要么就是徐浩天这种小肚鸡肠目光短浅的废物。他妈的，我教了他们这么久，带了他们这么久，这两个还算是我这些下属里面最他妈好的了，你说就靠着他们我能从张超面前抬得起来头吗？嗯，哼，一个个都是吃饱混天黑的主，仨瓜俩枣就全都满足了。如果这样下去，以后咱们公司迟早得让人挤兑完，连这点产业都守不住，都得让超哥把任务分配给了别人，那时候咱们吃啥喝啥去？
5: 我觉得吃不上喝不上的倒不至于吧，好歹咱们跟了超哥这么长时间了，而且……
1: 哎，你可不了解张超的为人，我跟了他十几年了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他的思维意识里面向来是优胜劣汰，不养废物。咱们公司连续两年收入盈利倒数第一了，他还留着咱们已经够给咱们面子了，就算咱们公司啊今年收益还是上不去的，出一个两个有培养价值的人也是不错的。在他的眼里啊，这人啊比钱重要。
0: 逃过一劫，这哥俩对王莹也是越来越佩服，一个劲儿给王莹身上缠绷带，要不是王莹及时制止，用不了多久就得给他缠成木。
6: 哎，不用这么夸张，你要勒死我啊。
0: 王莹活动了一下身体，胸口位置绷带缠好了。梅志康和曹彬彬瞅着王莹这样直接笑了，看起来心情都不错，俩人也都知道王莹是装的，放心了。
3: 哎，这个事情你们一定不能说出去啊。还有梅哥，我之前跟你要的那个刘鑫和胖狼的资料呢？
6: 我还一直没有准备呢，这不是一上来就把徐浩天给打了，就没顾得上弄。
3: 那就速度快点，咱们得早点动手。我现在大概已经有了想法了，咱们争取把八角胡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，不能让别人插足。
6: 那我现在就去弄。
0: 梅志康也没了大哥范儿，转身一拉曹彬彬：“
6: 你去搜集刘鑫的，他的比较好找，另外一边胖狼的我来处理。”
3: 一定要详细，包括他家庭情况、男女朋友、生活习惯，所有一切我都要。
2: 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是不是他们俩每天什么时候上厕所也得记录下来啊？

0: 如果你真的有那本事的话，自然最好啊。怕就怕你没那个本事啊，梅哥。
1: 梅志康笑了笑，冲王莹伸出中指，扔给他房间钥匙，和曹彬彬俩人直接出去了。王莹把房间大门一锁，站在镜子前，正好胸口位置绷带缠绕，露出一半血狼纹身图案，头部非常尖锐。李家豪本来就是个重刑犯，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，一看孙启展被按在地上，
2: 小兔崽子，
1: 他眼珠子瞪得老大，大吼了一声，冲着地上的孙启展就冲过去。狐狸他们看见时已经晚了。李家豪冲到孙启展边上，上去一钢管直接扎进孙启展小腹，这一下把他那几个下属都吓着了，谁也没想到李家豪这么高，他们下意识松开孙启展。孙启展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摸自己小腹，满手的鲜血。
3: 启展！
4: 启展！
1: 狐狸三炮龙王几人都急了，边上李家豪的下属也都傻眼。李家豪依旧满脸愤怒，
2: 去死吧你个狗日的小逼崽子。
1: 他表情狰狞，随手就要把钢管抽出来，钢管几乎已经扎穿孙启展小腹。孙启展也是真够狠，根本不管，用最后力气上去搂住李家豪脖梗，用自己脑袋冲他鼻梁骨咣的就是一下。李家豪啊的惨叫一声，孙启展自己把手抓到插在自己小腹的钢管处，用力一拔，没等李家豪反应，他满手鲜血的一钢管就插进李家豪眼睛。

0: 本身倒没有什么，问题是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明白吗？
1: 放心吧，我还在想办法找。女孩的老婆孩子之前是被老五绑架的，可是后来才发现被绑架了之后被老五给转移走了，现在也都失踪了，所有的线都断了。
0: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也不管你花多少钱，那都是你的事情，人必须给我找到。
1: 放心吧，夏爷，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W 市这边的情况。老五和宁孩两个人散了之后，这两伙人所有说得上话的人基本上都被送进监狱了，咱们在 W 市的基层基本上已经被掏空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0: 哪有什么怎么办的，被掏空了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在也不缺钱花了，先这样待着吧，总不能让我重新去混社会吧，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。
1: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个月上缴给上面的钱这怎么办啊？也不能老拖着吧。
0: 不拖着不拖着怎么办呢？他们想要逼死我呀，所有的产业都被警方铲平了，一切要重新开始，也要给我时间重新挑选人吧，是不是？拖着不管他们，
1: 要么把杨凯明调过来吧，杨凯明手上有些人，把他给调过来，让他从 W 市在几家，最起码比他在 Z 市容易多了啊！这 W 市的上层咱们是有来往的。
2: 夏洪胜听见诙谐的话皱了皱眉头，
0: 绝对不行，杨凯明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他能把他想给你展现的东西展现给你，不想给你展现的东西不展现给你，当你发现的时候，那都是让你措手不及的时候。
1: 小爷，这么一说是什么意思啊？
2: 诙谐明显有些不明白了。
0: 比如野心，我从前从他的眼睛里面根本没有看出来这些，现在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的满满的都是野心，而且他性格张扬，最是现在已经被他拿得那么稳了，如果 W 市再让他拿稳了，你说以后还有咱们的事儿吗？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公司这么多年的传统，想来不养一个废人。杨凯明野心这么大，如果他翅膀硬了，肯定会直接跳开我，他跳开我了，就把我架空了，我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个废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有我没我都一样的时候，他们把我抛弃，省了一个人从中间抽成，他们也自然愿意这样做，他们眼里只有利益。而且我害怕杨凯明这个小兔崽子对我下手，他藏得太深了，这个人不能往身边弄，那个什么高浪、乐乐、公羊这批人现在有下落了吗？
1: 高浪和乐乐两个人又下落了，这两个人躲到金三角去。
2: 说完他一巴掌把吴琼静扇倒在地，他喘着粗气看着倒在地上的吴琼静，吴琼静嘴角渗出血丝，趴在地上眼眶泛红。
3: 反正我这辈子已经被你毁了，你随意吧。
2: 李沙漠浑身酒气，看着吴琼静走进房间，他自己却忽然跪倒在地，发疯似的用拳头砸着地板。古城梅志康家里，王莹不知不觉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金子坐在旁边抽烟，他赤裸着身体，只盖了条毯子，连内衣都没穿。王莹坐起来清醒了些，情绪也平复不少。
4: 我渴了，给我倒杯水。
2: 金子瞥了他一眼，竟真的下床去了。他身材确实好，瘦而有料，腿又白又长。他端了杯水回来，王莹喝完水伸手示意，金子递来根烟还替他点上。王莹忽然

他笑得玩世不恭，语气带着嘲讽。金子这次却没发火，默默爬起床穿衣服。刚穿好内衣，王莹又兽性大发，一把将他

拉回床上，直接扯坏了内衣。夜深了，梅志康和曹彬彬两人不知道搜集资料有多久，王莹肚子饿，金子这会儿在他身边乖得不像话，虽然说话还是带把，但气势上再也没有之前那股蛮横。王莹带金子出门，在附近找了家烧烤店，点了几瓶啤酒和烤串。王莹骨子里其实挺善良，对金子这样纯属是被他一步步逼的。他心里清楚，金子从一开始就想往死里整他，但不可否认，王莹确实占了便宜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个女孩。静下来想想，王莹虽然觉得自己够霸气，可有些事做得确实过火。也就是碰上了金子这种姑娘，换个人指不定闹出多大乱子。现在俩人坐在一块儿，倒挺像是小情侣。金子依旧化着浓妆，一

0: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如果你去的话，
1: 你告诉我金子去哪儿了。
2: 王莹直接打断他，
1: 快告诉我梅哥，哎，我求你了好吗？求求你了。
2: 王莹不是多喜欢金子，但他这辈子从没有过让女人替自己平事的想法，他丢不起这人。在他的意识里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面子不能丢，更不能让女人为自己冒险。可王莹却忘了，事情的起因也是金子，是他先救了金子。
1: 梅哥，我好歹叫你一声哥，是不是兄弟这俩字儿你就是用嘴说着呢？是吧？你根本看不起我是吧？
2: 梅志康大大咧咧，不会说谎。王莹一激他就急了。
0: 别看咱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老子特别认可你，知道吗，银子？
1: 那你告诉我呀。
0: 幸福庄园，蝴蝶家在那儿，金子肯定去幸福庄园找蝴蝶了，朱科也住在那儿，他如果去了，正好可以和两个人直接把事情都说清楚了。刚才他就是这么说的。银子，我这下够兄弟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梅志康这一辈子最受不了人家说我不够兄弟。我
2: 梅志康还想往下说，王莹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车钥匙，冲上车发动就走。梅志康张着嘴，话还没说完，边上的曹彬彬给了他一巴掌。
3: 我你妈刚才不是说好了什么都不跟他说吗？你他妈一个劲儿的指责我，这时候的你比谁秃噜的都快，你这不明摆着呢找金子去吗？银子那性格，我哎呀，我他妈也真醉了我。
0: 他说我不够兄弟啊，说我不把他当兄弟，你说这个我能忍吗？
2: 曹彬彬使劲点头，表情像个逗逼。
3: 哎，你说银子孤身一人冲到朱科家，如果他要真这么做了的话，
2: 从后面看，蝴蝶更像扑棱蛾子了。他对面的金子一言不发地站着，脸上有清晰的巴掌印，红肿明显。王莹知道打游戏的肯定是别墅男主人朱科，可这名字和长相实在不搭调啊。他知道王莹进来，连头都没抬。金子看见王莹愣住了，他做梦也没想到王莹会追来。蝴蝶又抬起手，
4: 你个臭婊子，有本事接着躲呀。
2: 他刚要动手，王莹抓住他手腕。蝴蝶正在气头上，手被抓住，一回头看见王莹。他从小没人敢碰他一个指头，娇生惯养，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连踹了两个跟头。看见王莹，他那眼神表情像要生吞活剥了他，尖声嘶吼。
4: 你还敢来？
2: 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可要动手时却犹豫了一下，估计是被王莹的两脚踹怕了，加上王莹本来就带着一股邪气，那表情那笑容让人心里发毛。他抬头看着那边玩手机的朱科，心里又踏实了，长出一口气。
4: 你还敢来？
2: 他叫骂着扑向王莹。王莹这回不傻了，真不敢还手。蝴蝶开始只是打几下，扇几巴掌，后来发现王莹不动手，越打越来劲儿。一个女人抓咬挠那是必备技能，蝴蝶也不是大家闺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抓又咬。

0: 边上的梅志康等王营扣完三下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赶紧捂住耳朵怕听见枪响。王营睁开眼看向朱珂，嘴角挂着无所谓的笑，好像一下子什么都豁出去了。随即他扣下第四下扳机。朱珂坐在那儿静静看着王莹。王莹把枪放回桌上。
1: 第四下不用你来，我一起来了。把签子还给我，你妹妹那边的事儿，我想办法让她平息怒火就是了，行吗？
0: 曹彬彬坐在地上下意识开口。
2: 我就说了以后你别叫我哥了，我叫你哥吧。
0: 梅志康还捂着耳朵没听见曹彬彬说啥。这会儿所有人都看向朱珂。
3: 我这个人不耍赖的。
0: 朱珂看着桌上那把手枪嘴角带笑，拿起来就顶住自己额头。屋里的人都愣了，边上的蝴蝶急得喊出声。
4: 哥。
0: 朱珂没等他们再劝，扣动了扳机，第五枪也是空的。随即朱珂把枪口对准了不远处的枪壁，再次扣下扳机，第六枪响了。他站起身没看王莹，只吩咐边上的人，
3: 把金子还给他，蝴蝶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，如果再有下一次就埋了他。
0: 蝴蝶还站在客厅里，刚才朱珂扣扳机那一下确实把他吓着了。一把左轮就六发子弹，王莹扣了四下，剩下二分之一的概率，他居然还敢扣。朱珂上楼后，客厅里几人仍站在原地。蝴蝶脸色发白，估计还没从惊吓中缓过来。王莹看见桌上的烟盒，顺手抽出一支点着了。转头时瞧见梅志康和曹彬彬一脸佩服的表情，王莹笑了笑把烟扔给二人，这哥俩一人一根又开始叽叽喳喳。直到边上有人站起来，
5: 怎么着，是不是还得留你们过夜啊？
0: 俩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起身凑到王莹身边。
1: 你少来，别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
6: 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，他怎么不和我们啊？
0: 庞莹心想，就蝴蝶那德行，他不倒追就行
1: 了。那个樊潇闹别扭了，怎么个事儿啊？刚才还好好的吗？
6: 哪是樊潇啊，明明是你吧？昨天晚上还和我说什么都没有，骗鬼呢！不过小爷儿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我现在只想和蝴蝶比翼双飞。
0: 小马哥说话时眼睛还盯着手机，头也不抬。王莹更觉得怪了，心想你俩也飞得起来，不得摔死啊。
1: 哎，你咋知道的？
0: 小马哥伸手指了指面前的镜子。王莹连忙起身走到镜子边，这才看见自己脖梗上好几处明显的吻痕，胸口位置还有口红印。他这才想起昨晚的金子，一捂脑袋瞬间明白过来。小马哥在边上鼓的微信，
6: 哎呀，孽缘呐，孽缘，还是我们家蝴蝶好，这声音多好听啊。
0: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放出一段声音，确实是蝴蝶的，还挺好听，带着点嗲还有关心。
7: 马哥你多吃点啊，不要去上班了，去睡觉，乖乖听话。我心情这么不好，你都陪了我一晚上了，太感谢你了，嗯嘛。
0: 小马哥幸福的一塌糊涂，饭吃的越来越香，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。王莹转头瞅着小马哥，不知道为啥突然没了食欲，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，一拍即合。小马哥是真没去上班，吃过早饭躺床上抱着手机就开始打呼噜。咬牙的事儿王莹也没多想，他套好衣服转身要出门，走到门口时咬牙已经回来了，眼圈红红的，明显刚哭过。王莹也不知道说啥，

0: 银子，你知道的，我他妈现在，哎，我想这场景，哎，我一想他妈吃鞭的样，哎，我拿我无可奈何那样，我就觉得我努力翻身，懂吗？我，哎，我，哎。
1: 正说着呢，斜前方一个漂亮姑娘急匆匆往前走，曹彬彬这个嘚瑟货猛的一个加速，差点把王莹从后面甩出去，摩托车窜到姑娘边上。姑娘一身白衣，肯定是从医院急匆匆出来的，不然不能连衣服都没换，还穿着白大褂。
0: 美女，嘿，美女，哎哎，美女！
1: 姑娘鄙视的瞅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看姑娘不理自己，曹彬彬又一脸吊儿郎当，一个加速。
0: 美女，哪儿的？捎你一段呗。
1: 姑娘连忙加快脚步，曹彬彬也是真够坚持不懈。
0: 哎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你听我说啊，助人为乐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美德。你上哪儿去啊？
2: 你烦不烦啊？
0: 烦啊！关键姑娘，我不现在心慌难受，
1: 地位也越来越高。王莹也是笑呵呵的，毕竟要和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打交道，得笑脸服务。梅志康也挺有意思，这么粗的大汉，时不时还老整这些细腻事儿。太阳光有些刺眼，王莹伸手挡着眼睛，和边上的梅志康聊天。
3: 哦，对了，梅哥，我让你准备的那个刘鑫还有胖狼两个人的家庭情况资料什么的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
1: 梅志刚听见这个，才猛地一拍脑袋。
4: 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。
3: 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忘呢？你快点的啊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刘鑫现在肯定还在住院呢，他要是出院了，快恢复了，肯定第一时间找咱们算账。你快点去准备，争取在他出来之前，咱们就把他搞定。还得是合法的手段把它搞定。
4: 怎么搞定啊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们三伙人从这里争了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
3: 最起码可以试试。哎，你快点去准备，尤其是女人这方面的，一定要准备的详细点。
1: 其实王莹这么和梅志康说话很不合规矩，这个集合里所有人也就王莹敢这么和梅志康说话，毕竟梅志康还是他们大哥。梅志康倒真听王莹的，在边上点了点头。
4: 行，银子，哥信你，哥这就去准备。
1: 王莹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一辆没牌照的奥迪车驶了过来。梅志康看了眼开车的人，连忙招呼边上的人：
4: 快点快点，都勤快点，坤哥来了。
1: 王莹也瞅了眼车里的人，开车的正是阿坤，他自己来的。边上人看见自己上司的上司来了，也更卖力，大家忙来忙去，都想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表现一下。倒是阿坤的车子直接冲着王莹他们这边突然一个急加速，奔着这群人就撞过来，丝毫没有刹车的意思。周围人下意识都往后退，有的退得急的还摔倒在地，连梅志康都下意识退了一步。唯一没退的人是王莹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阿坤不可能没理由就上来撞。车子停下后，周围的人目光都看向车里的阿坤。梅志康连忙跑过去：
4: 坤哥，你这是玩啥呢？吓死我们了。
1: 边上的人连忙跟着笑，大家说说笑笑。阿坤把窗户摇下来，扔给梅志康他们几条烟，随手冲王莹一招呼。王莹瞅瞅周边的人，也不知道阿坤找自己干啥。梅志康他们连忙冲王莹招手，王莹思索片刻还是过去了。奥迪车上就阿坤一个人，王莹上了车，阿坤和梅志康他们又打了声招呼。梅志康一行人拿着不少烟，随即奥迪车就往后退，驶离了八角胡同。坐在车上，阿坤戴着一副大墨镜，叼着一支烟。王莹从边上连忙给阿坤把烟点着，俩人一直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坤这才开口：
5: 听说昨天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去了朱科的家里面，从他家里面把金子救出来了。
3: 啊，不止我一个，还有梅哥和斌哥。
1: 王莹是真实在，

0: 种事儿多长自己这边人的脸，一定得把梅志康和曹彬彬带上。
1: 是梅哥、斌哥带我去的。哎，坤哥，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
0: 王莹笑了笑，也没啥拘束，给自己也点着了一支烟。
2: 行了，他们俩跟我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了解这俩人吗？两个逗逼，一个虎了吧唧的瞎嘚瑟，一个反应迟钝。唯一的优点啊，就是忠诚了。而且是你先去的，他们两个是跟着你去的。要是这俩人进去了，那绝对是出不来的。你怎么出来的呀？
0: 王莹一听，思索了一下，就把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经过都跟阿坤说了。这种事本来也没啥可隐瞒的。听王莹说完，阿坤在边上点了点头。
1: 能生活，用不着在这里搞什么将信将疑的。
2: 哎呦，人不大，脾气可真的不小啊！
0: 阿坤在边上大笑起来，又上下打量王莹。车子已经停在了一处公路边，这里人烟稀少。
1: 我不是脾气大，我是觉得这样挺他妈没意思。不大点事儿，我在哪儿还混不了口饭吃？
2: 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嘛，无非就是一个玩笑。小伙子有两下，我蛮欣赏你的。
0: 阿坤这句倒是实话。
2: 那个什么，你会开车吧？来，你开，我在副驾驶。
0: 阿坤说完就下了车，手上拿着电话，不知在跟人说啥。王莹也不知道阿坤要干啥，反正他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开车是跟肥虎学的。想到肥虎这个改变王莹一生的人，他就牙痒痒。王莹换到了驾驶位，阿坤坐在副驾驶，他放下电话坐在车里，笑呵呵地摸着自己下巴，神色变得有些哀伤。
2: 哎呀，我也是十几岁就出来跑社会了。我那个时候啊，是父母离婚，妈妈跟了一个有钱人跑了，我爸爸成天酗酒混社会，后来喝酒他妈喝走了，哼，我就跟着爷爷过到十几岁，后来爷爷也走了，就剩下我。
0: 阿坤那个话题跳过去了，他带着一脸戏谑。
1: 我一直以为坐到坤哥这个位置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啊，但是现在看来啊，怎么给我一种胆小如鸡的感觉啊。我就怕我怕成这样了啊，坤哥。
0: 王莹反过来开始嘲笑阿坤。阿坤先是有点生气，不过片刻之后也笑起来，他摇了摇头。
2: 没办法呀，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胖，现在不一样。哦对了，忘记和你说了，那个卧底啊，也是先把自己的家人父母啊都藏起来了，然后啊资料摸得老清了。但是有一句话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狐狸尾巴呀总会露出来的。后来呢，我们还是找到了他的家人亲属，这个事情整的呀，呵呵，别提了。
0: 王莹无所谓的笑了笑，根本不理会阿坤这些暗示。
1: 坤哥，说完了吗？还有没有了？
0: 阿坤也感觉到王莹的无所谓了。
2: 反正你身上的疑点太多了，我阿坤对待敢在我身边卧底的人就是一个字，死。不管是谁都是一样。
0: 他这时表情变得很凶。
2: 从朱科家出来的事情我也不信你，朱科不是那么容易犯那种错误的人。但他们俩呀，既然愿意把命都赌上，我今天就饶你一命。
0: 阿坤笑呵呵的从自己身上掏出一把手枪，他把弹匣拆下来，子弹一颗一颗往下卸。
2: 但是你最好悠着点儿，如果最后你王莹确实是干干净净的， 吴阿坤给

0: 你认错赔罪怎么都行，但如果你最后真是别人家的钉子，呵呵，那就让那哥俩陪着你，我送你们三个一起上西天。我知道你们感情深是真的好，否则这俩人也不能豁出去命从我这签血书。我呢，现在信你，往后你看着办。
1: 王莹被阿坤说懵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梅志康和曹彬彬啥时候跑到阿坤那儿去下血书了，还给自己保证，这俩人也都没说。他更不知道阿坤这人脑子里到底咋想的，只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危险了。回到梅志康那儿，王莹下车，阿坤都没和梅志康他们说话，转身就把车开走了。曹彬彬和梅志康俩人连忙围过来，站在王莹边上问来问去。王莹看着那驶离的奥迪车说，
2: 当初咱哥仨说好的，交一朋友当一兄弟处个心，大老爷们说到做到啊，而且不管他们谁怀疑你，我们俩信你。
3: 对，没错。
1: 梅志康憨厚地笑起来，大大咧咧的，
3: 我们哥俩永远信你，永远挺你。银子，这个和认识了多长时间没关系，就是对胃口对脾气。
4: 不是，那我要真是钉子怎么办呢？
2: 是真的，那就认了呀。
1: 曹彬彬过来一搂王莹，照着他就是一拳，好亲切的感觉。王莹也笑起来，伸拳头和曹彬彬对了一下，又和梅志康对了一下。哥仨正聊天呢，金子居然过来了，手上拿着一个饭盒，站在王莹边上也不说话，这架势真像给王莹送午饭来了。
5: 哎呦，啊，我是不是喝多了呀？
6: 啊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
5: 这是金子姐吗？
6: 哎呀，
1: 金子这一番举动，除非所有人都疯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金子一下就火了，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。
7: 你们这群狗屎的王八蛋！
8: 有钱，就是爽，就是爽！
1: 他吼得像在发泄，随即手指一扫边上的几个保镖。
8: 啊，一会儿看见喜欢的啊，开口，我送大家了啊！
9: 谢谢李公子。
1: 几个保镖满脸喜色，李沙漠又笑了几声，笑着笑着却突然站起来，走到吴琼静面前。
4: 你为什么不笑？
1: 俩人四目相对，李沙漠喘着粗气。
4: 和你说话呢，啊？为什么不笑？
1: 他用力晃着吴琼静的肩膀。
8: 说呀，我让你笑啊！
10: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开心，所以我笑不出来。我希望你能真的开心，哪怕没有这么多的钱，没有这么衣食无忧的时候，你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你现在不是。
8: 放屁！有钱多好啊！
4: 你看，我有钱，我想买啥买啥。
8: 你不是也曾经为了钱跑去坐台吗？有钱不好吗？
1: 李沙漠脸部肌肉微微抽搐。
8: 你看看咱们现在的生活层面，你不应该高兴，不应该开心吗？啊！
10: 你骗得了所有人，你也骗不了我。你并不开心，沙漠。你和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
8: 放屁！
1: 李沙漠大吼着，一把推开吴琼静，手指着他，情绪陡然暴怒。
11: 我什么都想着你，你呢？你凭什么比我多吃一个蛋？

0: 边的王莹。王莹却一直盯着自己手上的 A4 纸，目不转睛。梅志康和曹彬彬聊了半天，见他没搭腔，觉得没劲儿了。
1: 醒了吧，银子，看够了没有啊？看上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看上了没戏，那不是你的女人，那是胖狼的女人。
0: 王莹瞥了他一眼，懒得理论。
2: 美哥，刘鑫那边还得多少时间出院啊？说了吗？
3: 应该是还有一段时间吧，现在好像快可以下地走路了。我刚找人打问的，照我说呀，银子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就像是你说的，他刘鑫出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也不是胖狼，如果是胖狼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忌惮一下。刘鑫没事儿的，咱们人比他们多。
1: 就是，大不了就干。这狗日的，光头先不讲规矩的，咱们还管他那么多干嘛？
2: 你们俩说起来简单，干，拿什么干啊？拿命干啊？你死了残了怎么办？被巡捕抓走怎么办？想着那么简单，退一万步说，鱼死网破了，咱们赢了刘鑫了。那胖狼本来的势力就那么大，他要是突然之间插一手，把咱们和刘鑫一起吞了怎么办？
0: 一番话噎得梅志康哥俩没声了。但梅志康毕竟是大哥，
3: 怎么着？那你看着面前的这个纸就能看出来结果是吗？
2: 不光能看出结果，还能帮咱们把整个八角胡同都收下来。
0: 王莹说着拿定了主意。
2: 来来来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
0: 他鬼鬼祟祟看看四周，哥俩一听满脸疑惑，仨人凑到一块儿，王莹把自己的全盘计划说了一遍，俩人听完都不吭声了。王莹看他俩那迷茫样儿，
2: 哎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3: 是不是太无耻了？这么做传出去，

0: 人都知道刘鑫要出来找你麻烦，我等着干他呢，要么我吃饱了撑的，那么多钱买枪。
1: 王莹一时语塞，心里着实感动。梅志康向来是嘴上没漂亮话但办真事儿的人，王莹的事儿他早惦记上了。梅志康瞪着眼，
0: 这狗日的，想动我梅志康的兄弟就得先过我梅志康这一关。
2: 找钱吗？银子孤家寡人的肯定是没钱，就剩下咱俩了。
1: 曹彬彬脚踩凳子，一脸无所谓。
2: 哎，你家不是还有房子什么的吗？抵押出去整点钱，先把这事儿给做了呀。
0: 净放屁，如果不成怎么办？
2: 不成还有我家呢，你怕个蛋呐。
0: 哼，那好，就这样。
1: 梅志康一拍桌子，冲王莹憨笑，伸出手。
0: 银子，记着哥的话，我梅志康这一辈子认的人少，你算一个。
1: 王莹心里压力其实不小，但总比梅志康直接动枪稳妥。他伸出手，和梅志康、曹彬彬三人再次握在一起。

0: 哎，不用不用，坐着吧。晚上我就一个人。
1: 鬼才信一个人来酒吧还订卡包，明明是他的人还没到。
2: 那哪好意思啊，没事儿，我这就走。
1: 穆恩又要起身，赵杰连忙拦着。
0: 哎，真的没事儿，我真是自己。哎呀，看着你心情挺不好的，来来来，喝杯酒，愿意的话，倾诉一下啊。
1: 赵杰装的绅士范十足，穆恩没再说话，眼里依旧泪光盈盈，楚楚动人。
2: 没什么想说的，道理都明白，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啊？
1: 赵杰上下打量穆恩，目光扫过他胸口，他连忙冲服务员招手，简单交代几句。服务员跑到门口，不一会儿，外面进来六七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指着赵杰的那边就要过去，被服务员赶忙拦住，明显是别坏赵杰好事。赵杰装逼十足，跟穆恩随便聊几句，打个响指开了瓶名贵洋酒，两人聊起来。没几下，穆恩故意被赵杰逗笑了，他笑起来更美，小酒窝捂嘴的动作显得格外大家闺秀。王莹在一旁边看边点头，
3: 这丫头有点表演天赋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感觉。
1: 随即他掏出电话打给曹彬彬。
4: 哎，王峰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
5: 我干他个母亲的，哎，这狗日的徐傲天，他让他手底的人把我们家的玻璃给砸碎了，给我们家里边扔了好多蛇，他妈气死我了，我现在还找人收拾呢。
3: 你怎么知道是他？
5: 我查了我们家附近监控了，那个时间段到的只有他一个下属，这狗日的真他妈阴损，现在是不敢跟咱明着来了，开始来阴的了的。
4: 你别说，你现在还在处理这个事儿啊？
5: 不废话吗？要么晚上我住哪儿啊？
4: 你他妈分得清孰轻孰重吗？你大爷的，我让你现在看着王峰的行踪呢。
5: 你着急什么？我那安排着人呢。
2: 喂，叔，我马上就回家了。哦，你来接我啊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走。
1: 穆恩瞬间清醒不少，看着赵杰。
2: 抱歉啊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，我们家管家来接我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。
1: 他赶紧穿好衣服拉开车门就走。刚到酒吧门口，一辆黑色玛莎拉蒂总裁杀在跟前，穆恩拉开车门钻进去，车子嗖的开走了。赵杰坐在车里，回想刚才那一幕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心里美得不行。尤其是那辆玛莎拉蒂，他笑着转头，忽然看见副驾上穆恩的包落在那儿。刚才聊天时，俩人已经加了微信。赵杰顺手把包抱起来，对着包狠狠亲了一口，他放声大笑。不远处，王莹拿着相机，翻看里面一张张火辣照片，拍得还行。他用手机软件简单处理了一下，照片里看不清脸，但谁都知道是赵杰和一个女人。另一边，玛莎拉蒂上，梅志康黑着脸，心疼的直抽抽。这车租一晚上得2000，越想越肉疼。
6: 王莹，你个兔崽子，要是这次不行，我跟你没完。
1: 边上的穆恩倒是笑了。
2: 没完什么没完啊？下一场去哪儿啊？
1: 梅志康懒得搭理他，直接把车开到古城一处农家院附近。穆恩下车，梅志康扔给他一把车钥匙，自己开着玛莎拉蒂走了。穆恩看见边上一辆金色现代伊兰特，叹了口气，拉开车门坐进去。他点了根烟，盯着农家院门口。也就十来分钟，两辆雪铁龙 C5 先出来，后面跟了辆帕萨特，最后是一辆宝马三系。穆恩掐灭烟，叫蝴蝶蝴蝶，冲着电话发情。
4: 大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，还在这发表情呢？
1: 见王莹回来，小马哥一脸兴奋。
7: 银子银子，哎哎，我和你说，我追 入爱

0: 何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爱情的步伐了，我太兴奋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感激你了。
1: 你别感谢我了啊，你这样的话别人怎么睡觉啊？ 你多少声音小点。
0: 没关系，你们不应该为我的幸福开心高兴吗？做出一点点牺牲又有什么呀？更何况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凡嚣，这人睡起来就跟死了一样。
2: 小马哥还想说，旁边凡嚣突然蹦起来，

自己安危，不担心是假的。他琢磨着，穆恩那边确实该加速了。梅志康拉王莹到车边，王莹亲眼看见梅志康叼着烟，一脸混混样从车座

0: 我媳妇说了，让你别再纠缠人家了，你是听不懂是吗？是不是非得嗨你一顿才老实啊？
1: 我和穆文说话没有你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你听清楚了，穆文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把他抢走。你要是想早死，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
2: 王峰跟刘鑫混这么多年，也是在江湖上跑的，被赵杰这么骂，尤其还是当着穆恩的面，也急了。穆恩也会来事儿，明明知道王峰已经急了，被吓到这儿了，他连忙伸手要抢电话，一脸的委屈。
3: 哎，峰哥，你别和他吵吵了，他真的很厉害的，别再连累了你。没事的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处理就行了。
0: 你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。今天这个事情，我还真就是管定了。
2: 王峰抓起电话，冲着电话里说：“
0: 老子和你
4: 在的办法，总不会是跑路吧？”
5: 就是，

0: 边上的刘鑫眼珠子瞪得老大，瞅着赵杰。刘鑫也是气喘吁吁，脸上有不少血迹，周围站着五六个人。
1: 都是你们惹的，我兄弟不是人啊，狂你妈逼呀、啊！
0: 刘鑫的人边骂边往赵杰身上踹，有人不解气，抄起凳子又砸。赵杰早没力气反抗了，咖啡馆被砸得一片狼藉。刘鑫歪头点着烟，
1: 不管是谁把我弟弟弄成这样，老子都和他没完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
0: 他越想越气，抬脚又踹。手下见老大这样也跟着发泄，平时胖狼那伙人趾高气昂，今天总算逮住机会了，反正也得罪了，索性往死里打。正打得火热，咖啡馆门被推开。
2: 赵杰！
0: 一声怒吼震得人耳膜发麻。刘鑫一会儿回头，一个两米多高挺着大肚子的胖子堵在门口，身后跟了一大群。这一天他只穿件短袖，露出的皮肤全是纹身，长相骇人，少说300多斤。这人正是胖狼。他拎着片刀冲进来，第一眼还没反应过来，可仔细一看，地上血人似的赵杰和躺了一片的兄弟，脸色骤变。胖狼怒吼一声，把刀一扔，转身冲出咖啡馆。外面停着辆长城越野，他拉开后门，眼里全是血丝，从里头抄出一把单管猎。他冲回咖啡馆，举枪对准里面的人：“
2: 老子今天弄死你们！”
0: 刘鑫一伙人傻了，慌忙躲避。枪声炸响，车里三人同时抬头，王莹看着咖啡馆大笑起来：“
3: 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让他们让开，巡捕可以过来了，动枪了，动枪了！”
0: 曹彬彬和梅志康一边报警，一边诧异的看着他。王莹懒得解释。
4: 一群打一个是一个性质，聚众斗殴是另外一个性质，用片刀是一个性质，捅人是一个性质，到了最后如果动了枪了，那就不是一回事了。妈的，这群狗日的王八蛋平日里无恶不作，反正也都是混社会的，今天正好让他们好好吃吃苦果，好好去牢房里边反思反思，以后出来之后再好好做人，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奉公好公民嘛。
0: 他说的正气凛然，边上俩脑子不太够用的，一个满脑子嘚瑟，一个缺根弦，都没细想，只盯着他看。
4: 不是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们不觉得他这种公开对抗法律、钻法律空子、知法犯法的人就应该得到惩罚吗？他们早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的，我这是帮了他们一把呀。
0: 梅志康竖起大拇指，曹彬彬也跟着鼓掌。
5: 哎，真的银子，哥混了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见过比你还无耻的人，做这么缺德的事情还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呢，就好像自己做了多么大的好事一样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这
6: 以后这地盘归老子了，除了老子以外，别人谁敢靠近就打断你们谁的腿。
0: 另外一边，王莹开着梅志康的尼桑车到了金子租的楼下。金子穿着睡衣下楼，拉开车门坐进副驾。
7: 银子，你看上这几个颜色，你喜欢哪个颜色？
4: 啥意思啊？
7: 哎，你就看吧。
0: 金子掏出了几团毛线。
7: 快到冬天了，我给你织围脖，还有手套。
4: 你还会看这个呢？牛逼啊！
7: 老娘想跟你说你就难受。
0: 金子捶了王莹一拳，王莹没多想，随手一指：“
4: 哦，这个黑的就挺好。”
7: 那就行，你这么着急叫我下楼干啥？

0: 王莹从兜里掏出一沓钱。
1: 这钱早就应该给你了，之前你不收，现在我再给你送一次，你拿着吧，这钱是我们应该给你。不是你傻呀，给你钱你都不要？
2: 我要什么钱？我要人呢。
0: 王莹一抬头瞅他一眼，随即开始解裤腰带。
1: 哼，来啊，人在这儿呢。
2: 吓唬我？
0: 金子一翻身坐在他腿上，双手环住他脖子。
1: 我不是，这大白天你疯了。
0: 话没说完，金子吻了上来。俩人也真行，在车里就折腾开了。幸好金子家住在最里头单元，没人经过。一阵云雨，金子坐回副驾，穿好衣服，擦了擦汗，冲王莹笑了笑，把钱扔了回去。
2: 今天的服务还算满意，拿着吧。
0: 他转身要下车，王莹一把拉住。金子没让他开口，抬手捏了捏他下巴。
2: 如果给不了我想要的，就什么都别给我。我要是想要钱，就不和你个一穷二白的家伙在一起。姐想找什么样的男人，只要装得好，都有。
0: 王莹一时语塞，心里怪不是滋味。坐车上回想刚才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回到家，

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
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意守丹田。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，下落，上托，下落，上托，下落，上托，下落，上托。下落，上托，左右开弓自射标，搭腕，开弓。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并步。

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调理脾胃，虚丹举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下落，上举，五劳七伤往后瞧，起身后瞧，转正，起身后瞧。

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摇头摆尾。去心火，上坡，下岸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左倾。右旋，摇头摆尾，右倾。

0: 个小口子根本不碍事儿。梅志刚和曹彬彬俩人也是真有意思，一人拿了一大卷绷带，哥俩心情都不错。王莹逃过一劫，这哥俩对王莹也是越来越佩服，一个劲儿给王莹身上缠绷带。要不是王莹及时制止，用不了多久就得给她缠成木乃伊，反正都是为了演戏。
1: 哎呦，行嘞，行嘞，行了，哎，不用这么夸张，你要勒死我啊！
0: 王莹活动了一下身体，胸口位置绷带缠好了。梅志康和曹彬彬瞅着王莹这样，直接笑了，看起来心情都不错。俩人也都知道王莹是装的，放心了。
2: 哎，这个事情你们一定不能说出去啊！还有梅哥，我之前跟你要的那个刘鑫和胖狼的资料呢？
3: 我还一直没有准备呢，这不是他上来就把徐浩天给打了，就没顾得上弄。
2: 那就速度快点，咱们得早点动手。我现在大概已经有了想法了，咱们争取把八角胡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，不能让别人插足。
3: 那我现在就去弄。
0: 梅志康也没了大哥范儿，转身一拉曹彬彬：“
3: 你去搜集刘鑫的，他的比较好找。另外一边胖狼的，我来处理。
2: 一定要详细，包括他家庭情况、男女朋友、生活习惯，所有一切我都要。”
4: 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是不是他们俩每天什么时候上厕所也得记录下来啊？
2: 如果你真的有那本事的话，自然最好啊。怕就怕你没那个本事啊，梅哥。
0: 梅志康笑了笑，冲王莹伸出中指，扔给他房间钥匙，和曹彬彬俩人直接出去了。王莹把房间大门一锁，站在镜子前，正好胸口一青脸肿，站在孙启展身边，低着头，一副当小弟的样子。
5: 展爷，那边的粮没收上来，他们不给，我说了是你收的，他们骂你小逼崽子。
0: 孙启展抬头看了眼骆驼，嘴角挂着笑，又转头瞅了瞅斜后方，那一大批人身体露出来的地方满满的纹身，凶神恶煞，年龄岁数都比这边的人大了不少。孙启展嘴角挂着笑：
6: 妈，一群倚老卖老的废物。行了，别着急，时间还有呢。
0: 孙启展说完自己站起来，和狐狸一行人转身就走，把饭盆扔在边上，进了厕所。哥几个也是说说笑笑，狐狸在边上还在和三炮摔跤。前后不过两分钟，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。孙启展转头时，看见一个十分健壮的男子，男子名叫李家豪，和孙启展他们不是一个监区，他是第一个进来的。在他后面哗啦啦进了一大票人，瞬间就把整个厕所堵满了。李家豪站在孙启展面前，突然笑了：
7: 孙启展，听说你最近在一监区挺狂啊，连骆驼都收了。骆驼这个人也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这么大人了，让你们几个孩子给收了，传出去都不够丢人的。怎么着，现在收粮都收到二监区了，那什么时候收到我们这儿啊？用不用我提前给你上缴点粮食啊？啊！
0: 李家豪在牢房里也是一方狱霸，一个重刑犯。孙继展看着李家豪身后的这一批人，无所谓的笑了笑，自己转身就要走，根本不和他说话。就他这个态度，直接触怒了李家豪。在孙继展经过李家豪身边时，
7: 狗日的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！
0: 一声叫骂，李家豪照着孙启展脸上就是一下，孙启展一个灵巧转身，一胳膊肘磕到李家豪嘴角，顿时他一嘴鲜血。狐狸一行人反应速度也够快，孙启展一动手，所有人全上了，大家奔着李家豪冲过去。李家豪毕竟有备而来， 身后那么多人呼啦一下就把孙启展一行人围在中间，

0: 外面狱卒很快也发现了里面情况，整个牢房警报响起，很多人在外面，但厕所被堵得水泄不通，根本没法冲进来。孙启展连续抡了李家豪两拳，就被后面人群打倒在地。毕竟李家豪这边人太多了，而且厕所地方有限，四五个打一个。侯成和花旦俩人也被人群埋没，一时之间根本难以移动。孙启展卯足劲儿，一拳抡到李家豪嘴上，亲眼看见李家豪大门牙被打掉。边上的一个下属上来，一脚给孙启展踹倒在地。孙启展一个不小心，倒地之后刚要起来，但好几个人已经扑过来，直接压在他身上，按住孙启展，他几下想动都没法移动。李家豪也愤怒到极致，外面巡捕开始往里面冲，不停有人被狱卒电倒。李家豪一摸自己门牙，实在是没面子，从兜里抄出一根钢管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，钢管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削开一样，头部非常尖锐。李家豪本来就是个重刑犯，来之前就做好了准备，一看孙启展被按在地上，
1: 小兔崽子，
0: 他眼珠子瞪得老大，大吼了一声，冲着地上的孙启展就冲过去。狐狸他们看见时已经晚了。李家豪冲到孙启展边上，上去一钢管直接扎进孙启展小腹，这一下把他那几个下属都吓着了，谁也没想到李家豪这么高，他们下意识松开孙启展。孙启展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摸自己小腹，满手的鲜血。
2: 启展！
3: 启展！
0: 狐狸三炮龙王几人都急了，边上李家豪的下属也都傻眼。李家豪依旧满脸愤怒，
1: 去死吧你个狗日的小逼崽子。
0: 他表情狰狞，随手就要把钢管抽出来，钢管几乎已经扎穿孙启展小腹。孙启展也是真够狠，根本不管，用最后力气上去搂住李家豪脖颈，用自己脑袋冲他鼻梁骨咣的就是一下。李家豪啊的惨叫一声，孙启展自己把手抓到插在自己小腹的钢管处，用力一拔，没等李家豪反应，他满手鲜血的一钢管就插进李家豪眼睛。杀猪般的嚎叫传遍整个厕所，一瞬间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，鲜血淋漓，场面太过血腥。孙启展拔出钢管，照着李家豪胸口一下又扎进去。他目光平静，满手鲜血。李家豪整个人倒在地上，胸口钢管都顾不上，捂着自己眼睛，好多好多的血。孙启展坐在地上，嘴角也开始流血。他想站起来，已经站不起来了。可就算这样，他眼睛里依旧死死盯着在原地打滚的李家豪。他冲着李家豪从地上爬过去，愣是从他胸口抓住那根钢管。他突然啊的大吼一声，一把把钢管抽出来，随即冲着李家豪心脏位置就捅上去。周围人都看傻了，都愣住了。幸好这时狱卒已经冲进来，一个狱卒拿着手上的胶皮棍，照着孙启展手腕一棍子招呼上去。孙启展手上钢管被打飞，他整个人再也没力气，刚才是豁出一切了。狐狸三炮一行人疯了一样大吼着孙启展，往他边上冲，但狱卒已经冲进来，上了电棍橡胶棒就开始招呼。孙启展躺在地上，小腹处鲜血已经染湿他所有衣服。

0: 这么一说是什么意思啊？
1: 灰姐明显有些不明白了。
2: 比如野心，我从前从他的眼睛里面根本没有看出来这些，现在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的满满的都是野心，而且他性格张扬，最是现在已经被他拿得那么稳了，如果 W 市再让他拿稳了，你说以后还有咱们的事儿吗？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公司这么多年的传统，想来不养一个废人。杨凯明野心这么大，如果他翅膀硬了，肯定会直接跳开我，他跳开我了，就把我架空了，我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个废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有我没我都一样的时候，他们把我抛弃，省了一个人从中间抽成，他们也自然愿意这样做，他们眼里只有利益。而且我害怕杨凯明这个小兔崽子对我下手，他藏得太深了，这个人不能往身边弄。那个什么高浪、乐乐、公羊这批人现在有下落了吗？
0: 高浪和乐乐两个人有下落了，这两个人躲到金三角去了，但是那边的形势太混乱，我们插手不进去。而且那个乐乐最近在那边混得有点大，无法无天的，眼里面就高浪一个人，

0: 罚的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
1: 王莹靠在墙边，
2: 知道又有什么用？都已经晚了，打都打完了。再说了，他们已经把我打成这样，怎么着？他们还能没完是怎么着？
0: 你听我说，朱科他们和阿坤他们还不一样。如果朱科的人找上你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知道吗？朱科和张超他们本来也属于对立面的，你最起码也算是阿坤的人。阿坤在张超的体系中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。

0: 一次被人连踹了两个跟头。看见王莹，他那眼神表情像要生吞活剥了他，尖声嘶吼：
1: 你还敢来？
0: 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可要动手时却犹豫了一下，估计是被王莹的两脚踹怕了，停停。他略一思索，眼珠子转了转，透出一股子精明劲儿，随即抬起头：
2: 三下吧，如果三下你还能活下来，第四下我自己来，你看可好？
0: 朱珂斯文的脸上浮起一抹邪笑，看得王莹浑身不自在。边上的金子急了：
1: 王莹！
0: 他刚要说话，一个男人径直走到他身旁，掏出块麻醉巾捂住他的嘴。金子挣扎两下，身子一软不动了，随即被人拖走。
2: 我最烦的就是女人在边上叽叽喳喳了，男人的游戏敢不敢玩？
0: 朱珂笑呵呵地瞧着王莹。王莹心里明白，躲是躲不过了，这会儿服软也没用，反而更让人瞧不起。他脑子飞速转了几圈，冲过去控制住朱珂看起来没那么容易。掂量再三，王莹一咬牙，横下心：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可他刚要开口，外头突然乱了起来，骂声一片。一个男人凑到朱珂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朱珂直接笑了：
2: 行了，让他们进来，别在小区里面吵吵，让人家看见了像什么。
3: 知道了，朱总。
0: 话音刚落，大门口方向传来吼声，王莹开口，这才互相瞅了一眼，都不吱声了。其实这么多天，王莹也看明白了，曹彬彬是梅志康这伙人里的二号人物，除了梅志康就属他，这哥俩感情好，就是老拌嘴。他们都是八角胡同的土著，按曹彬彬的说法，俩人从小一块长大，可到了梅志康那儿，就成了从小看着曹彬彬长大的了，毕竟他年纪大不少。俩人为了这个老斗嘴，但感情绝对铁，他们一来气氛明显松快了些。曹彬彬的嘚瑟劲到底没忍住，还是问了一句：
4: 林子，到底咋处理？打不打？
0: 曹彬彬最绝的是，他说打不打那几个字时，那语气仿佛他们稳操胜券，能碾压对面似的。王莹也被这俩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搞得有点慌神，他径直走到朱珂跟前：
5: 说话算话吗？完事儿之后这个事儿两清，我带人走，你让你妹妹以后也不能追究，行吗？
0: 朱珂也被这俩人搞得有点迷糊，在他眼里这纯属来了俩傻缺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打心眼里瞧不上，连话都懒得搭。
2: 那不行，我
4: 别叫我哥了，我叫你哥吧。
0: 梅志康还捂着耳朵没听见曹彬彬说啥。这会儿所有人都看向朱珂：
2: 我这个人不耍赖的。
0: 朱珂看着桌上那把手枪，嘴角带笑，拿起来就顶住自己额头。屋里的人都愣了，边上的蝴蝶急得喊出声：
1: 哥。
0: 朱珂没等他们再劝，扣动了扳机，第五枪也是空的。随即朱珂把枪口对准了不远处的枪壁，再次扣下扳机，第六枪响了。他站起身，没看王莹，只吩咐边上的人：
2: 把金子还给他，蝴蝶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，如果再有下一次就埋了他。
0: 蝴蝶还站在客厅里，刚才朱珂扣扳机那一下确实把他吓着了。一把左轮就六发子弹，王莹扣了四下，剩下二分之一的概率，他居然还敢扣。朱珂上楼后，客厅里几人仍站在原地，断定哪有子弹，剩下的都是空的。这细微的环节被王莹抓住了，所以他才没等朱珂再拿枪，自己抢先抄了起来，还引得边上的人以为他要抢枪，赶紧把枪口对准他。想想也确实够悬的，那个电话来得及时，曹彬彬和梅志康俩人搅和的时间也搅和得及时，肯定把朱珂整得忘了转弹匣。

0: 所以王莹拿起枪就连忙扣扳机，真是运气好，装子弹的位置一直没动过，想想就后怕。至于那些身体发抖，那都是装出来的，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，那个电话真是救了王莹的命。越想越害怕，想来这些日子过的真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搞不好就没了。不害怕是假的，只有晚上躺床上时才能平静点。他又想到最后朱科那一下，这么一想，王莹心里也琢磨过来，朱科后来绝对反应过来了，所以在王莹扣了四下扳机之后，他自己才敢扣第五下。这第五下扳机是当着他那么多下属的面扣的，对他来说也是立威的一种表现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猜测，具体咋回事王莹也不清楚。恍惚间，王莹又想起拿着叉子的曹彬彬，想到曹彬彬和梅志康，王莹心里舒坦不少。这哥俩都挺有意思，最主要的他觉得他们之间对胃口，能处到一块儿去。对王莹也真是够意思，别管怎么样，俩人还真去了。王莹正想得天花乱坠，忽然觉得边上有动静，他一转身就看见小马哥啊的一声，一脸解脱的表情，随即掏出一团手纸扔进了边上的垃圾桶。王莹皱起眉头，
1: 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能不能别老这么放肆的做自己啊？
2: 这有什么的，好像说的你没有撸过一样。
0: 小马哥一脸的鄙视，
2: 别装纯了，我再快不你呀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还拿这个吓唬我呢，幼稚。
0: 王莹还想说什么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微信，他顺手点开，是金子的消息，里头是段视频，金子只穿着内衣，身材丰满，样貌漂亮。
3: 银子，晚安。
0: 她笑起来显得温柔淑女，冲着手机亲了一口，半点没有泼妇样子。王莹一时有点不知所措，这女人啊真是奇怪。谁知道边上的小马哥突然大骂一声，一脸愤怒，伸手指着王莹。
2: 我就知道你不会闲着，果然这是又从外面勾的一个呀。哎，你什么时候都不消停啊，现在都什么世道，癞蛤蟆吃天鹅肉，短腿猪拱嫩白菜，像我这样文武双全的连个对象都没有。
0: 小马哥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脾气，写着一脸的羡慕嫉妒恨。王莹突然笑了，
1: 哼，不是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
2: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收起你这略带嘲笑的目光，你这个婊子！还说是兄弟呢，这天天早出晚归的，闹了半天就是为这个呀？
1: 你少来，别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
2: 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，他怎么不和我么么呢？和你么么还晚安？那当样的声音，
1: 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手机号码，按照你的审美，放心，这女的难看不了，绝对怎么说也是中等偏上的，只要你用心肯定行。
2: 你就这么有把握，觉得我追她那就一定可以吗？
0: 小马哥还是不放心，又问了一句。王莹心想，就蝴蝶那德行，她不倒追就行了，有人追他，那就跟天上掉馅饼，彩票中了一个亿，马业全变帅哥一个概念啊！他还有啥可挑的？正好恋爱了，或许就没心思找金子麻烦了。
1: 我对你有信心，毕竟咱马哥这么英俊潇洒，而且你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肯定也是一身的浪漫细胞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个女人她最喜欢考验人，只要你能够经受住她的考验，那就一定可以。真诚是最厉害的必杀技，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真诚啊？用你的真诚，用你的……
0: 王莹刚想说话，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盯着曹彬彬仔细看了半天。
1: 彬哥，金链子又当了。

0: 还是你了解我，果然是我兄弟。我他们都说老子是他们偷的，现在古城查摩托车查这么严，偷他们得怎么上路啊？我呀，我把金链子压那儿了，到时候有钱了再赎。
1: 啊，合着您是成天把您这全身家当都挂脖子上，随用随取，是这意思吗？
0: 那怎么了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带你兜兜风去，然后你给我说说昨天晚上这事儿，你们怎么救的金子呀？
2: 曹彬彬随手从边上拿出了好几个本本塞到，终于这个交通巡捕拦下了曹彬彬。就在交通巡捕拦下这嘚瑟货的时候，曹彬彬差点幸福地拥抱交通巡捕。这么半天了，终于有人肯拦自己了。他连忙下车，很牛地开口就问：
0: 嘛呀，拦着我干啥？你想干啥？
2: 王莹在边上看着曹彬彬这嚣张态度，想劝也不好劝。交通巡捕倒是平静。
3: 证件。
0: 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证件，我就知道你们得跟我要证件，证件是吧？你们都看好了啊。
2: 曹彬彬不停地抖动身体，跟得了帕金森一样，从摩托车后面把证件拿出来。
0: 看见没有，看见没有，你们看见。
4: 行，银子，哥信你，哥这就去准备。
2: 王莹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一辆没牌照的奥迪车驶了过来。梅志康看了眼开车的人，连忙招呼边上的人：
4: 快点快点，都勤快点，坤哥来了。
2: 王莹也瞅了眼车里的人，开车的正是阿坤，他自己来的。边上人看见自己上司的上司来了，也更卖力，大家忙来忙去，都想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表现一下。倒是阿坤的车子直接冲着王莹他们这边突然一个急加速，奔着这群人就撞过来，丝毫没有刹车的意思。周围人下意识都往后退，有的退得急的还摔倒在地，连梅志康都下意识退了一步。唯一没退的人是王莹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阿坤不可能没理由就上来撞。车子停下后，周围的人目光都看向车里的阿坤。梅志康连忙跑过去：
4: 坤哥，你这是玩啥呢？吓死我们了。
2: 边上的人连忙跟着笑，大家说说笑笑。阿坤把窗户摇下来，扔给梅志康他们几条烟，随手冲王莹一招呼。王莹瞅瞅周边的人，也不知道阿坤找自己干啥。梅志康他们连忙冲王莹招手，王莹思索片刻还是过去了。奥迪车上就阿坤一个人，王莹上了车，阿坤和梅志康他们又打了声招呼。梅志康一行人拿着不少烟，随即奥迪车就往后退，驶离了八角胡同。坐在车上，阿坤戴着一副大墨镜，叼着一支烟。王莹从边上连忙给阿坤把烟点着，俩人一直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坤这才开口：
5: 听说昨天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去了朱科的家里面，从他家里面把金子救出来了。
1: 啊，不止我一个，

0: 的挺辛苦的，上大学也上了一半不上了，用情挺专一，在给女朋友求婚的时候出了车祸，对吧？
1: 王莹知道这种事儿肯定瞒不住，她在学校里早成风云人物了，她听阿坤说话的声音态度也知道话里有话，而且这是一段王莹非常不愿意提起的事儿。
0: 是因为女朋友和父母的突然之间离开消失，所以心灰意冷了，是吗？就离开了呢。

0: 银子，这个和认识了多长时间没关系，就是对胃口，对脾气。
1: 不是，那我要真是钉子怎么办呢？
2: 是真的，那就认了呀。
3: 曹彬彬过来一搂王莹，照着他就是一拳，好亲切的感觉。王莹也笑起来，伸拳头和曹彬彬对了一下，又和梅志康对了一下。哥仨正聊天呢，金子居然过来了，手上拿着一个饭盒，站在王莹边上也不说话。这架势真像给王莹送午饭来了。
4: 哎呦，啊，我是不是喝多了呀？
2: 啊，
4: 我是不是做梦了？
0: 这是金子姐吗？
4: 哎呀，
3: 金子这一番举动，除非所有人都疯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金子一下就火了，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。
5: 你们这群狗屎的王八蛋！
3: 他叫骂着就冲人群开追，大家都在跑。王莹顺手打开饭盒，一份鸡蛋炒饭，上面还有个煎蛋，蛋都有些糊了。王莹随便吃一口，哎呦，这盐还有些多了。不用想的知道，这金子肯定平时不进厨房，比咬牙的差多了。但毕竟是给自己做的，想到这儿，王莹还是大口大口吃起来，反正也饿了。几分钟时间，王莹把所有蛋炒饭都吃完了，这给他闲的，在边上大口大口喝水，一口气灌了好几瓶。金子也不闹了，而且今天也没化妆，坐在了王莹边上。
6: 是不是特别难吃啊？
3: 他表情看起来挺纠结。
6: 我做好了也没有尝一口。
1: 谁说的？是不错，这确实不错啊！你看我都吃完了，一粒米粒我都没剩。
3: 王莹连忙跳过这话题。
1: 哦，对了，金子，你是不是和那个蝴蝶很早之前就认识啊？
6: 我不认识他啊，但是我有朋友认识他。我朋友说过很多次了，可是
3: 李辉把自己三个全吃了，没分给他一个。夏云当场就炸了，已经超出了一条街。夏云一脸认真，
7: 这是小事吗？到现在了你还说这是小事？我和你说，李辉，我对你伤心透了，我对你这么好，我什么都想着你，你呢？你凭什么比我多吃一个蛋？你根本就没有想着我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从小看到老，小事看大事，你知道吗？
3: 李辉无话可说，眼看夏云又要跑，他一把拉住，也提高了嗓门。
8: 分手？
3: 夏云更不服软，瞪着他。
7: 对，没错，就是分手，怎么了？
8: 行，分手又分手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这样，咱俩立个字据，王八蛋再复合，敢不？
7: 敢啊，跟你学学术都行。
3: 夏云更怒，李辉拽着他往后一指，正好是西爱酒店。

0: 想了想，看了眼车尾，也就钣金喷漆的事儿。
1: 身份证也给我，还有，我得拍个照片，省得你到时候不认账了。
2: 哦，好的好的。
0: 穆恩掏出钱包里事先准备好的身份证递过去。王峰拿手机拍了几张，其实他也不想闹大，自己喝酒了，这女的没发现而已，闹开了对他没好处，赶紧让他认全责就行。俩人处理得挺顺，没几分钟互相留了电话和微信就散了。穆恩姿色不错，穿得又性感，王峰忍不住多瞄了两眼。后半夜，王莹、穆恩、梅志康、金子、曹彬彬五人聚在梅志康家，桌上摆着简单的饭菜和酒水。梅志康今天可花心疼了。
3: 银子，接下来怎么着啊？这么多钱都花出去了。
4: 管你吗？你说你堂堂一大老爷们儿，花你点钱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
0: 曹彬彬一脸不忿，大口吃着面条，灌着酒，牛气哄哄。
4: 你还是不是当大哥的啊？兄弟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大家好，你付出点怎么了？
3: 我是真没事儿，问题是我把你家老宅子给抵押了，要不我也没有那么多存款，怎么支持那么多啊？这么大的开销，我是害怕最后这钱还不上，到时候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0: 在王峰和赵杰之间，陪这个几天，陪那个几天。穆恩年轻漂亮，心思够深，按王莹的指引，一点一点给俩人挖坑。试问这么个姑娘主动贴上来，几个老爷们扛得住啊？酒吧偶遇赵杰是个引子，撞了王峰的车，私下联系，一来二去勾搭上是另一个引子。只要稍微使点劲儿，这俩人都得上钩，而且轻而易举。主要还是王莹够损，指导到位，欲擒故纵，温柔体贴，上个
3: 一个概念，听得懂吗？
0: 刘鑫一指梅志康，
5: 就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都成不了
3: 饭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我梅志康什么人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刘鑫，你碰我兄弟一下，老子就铲了你全家。你最好在动他之前，把你自己家里边先都捣鼓清楚了，包括你们家在八角胡同这些老宅，咱们也算是从小就认识的。我梅志康的性格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我没吓唬你啊。
5: 你他妈也吓唬不了我。那好啊，那大家就玩玩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
3: 好啊，随时奉陪。
0: 刘鑫转身就走，曹彬彬站边，
2: 这我都懂，这样吧，再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再多
1: 了。
0: 王峰抓起电话，冲着电话里说，
1: 老子和你再重复最后一次，记着，不许再纠缠穆恩，如果你再敢纠缠穆恩的话，老子连你的腿都给你敲断了，听见没？
0: 赵杰什么人，听王峰这么说当场就急了，
6: 你要是个站着尿的，你就告诉老子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，听见了吗？
1: 好啊，星球咖啡馆呢，我和穆恩在一起，爷在这等着你，听见了吗？
0: 王峰说完笑了笑，一脸无所谓的挂断了电话。边上穆恩看着他一脸焦急，
2: 峰哥很危险的，这个人特别不好对付，他有好多好多小弟，他来了会有麻烦的，快点，我们赶紧离开。
0: 穆恩装出好心的样子，王峰一脸无所谓，
1: 我等他来，我看看他能有多大的本事。
0: 他边说边拿出自己手机，
1: 哎，刘鑫，我在星球咖啡馆呢，带点兄弟过来。
0: 王峰打完电话，牛气哄哄的看着穆恩，
1: 穆恩，你放心吧，今天这个事儿，既然是我碰上了，那我就一定要管到底，还真新鲜了，我就不信了。
0: 王峰一脸不在乎地坐在咖啡馆，穆恩皱着眉，其实他心里也紧张，要是待会儿俩人直接打起来最好，可要是没打起来，对峙起来，把所有事都弄清楚，那他就真完了。他越想

0: 越怕，这些人没一个好惹的，只能强装镇定。咖啡馆门口，王莹和梅志康坐在尼桑车里，后座是曹彬彬，仨人一人捧着一桶泡面大口吃着。王莹摘下耳机，拿出个手机，换了个新手机卡，拨了个电话，电话很快通了。王莹吃着泡面，故意哑着嗓子：
1: 哎，胖狼是吧？
2: 你是谁？
0: 电话里胖狼声音挺谨慎。